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 56.9 公里过内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在 46.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吊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345.8 到 345.7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都是29度。新北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26度；中国香港下小阵雨；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7到28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8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7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部分的航班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取消的情形。请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那么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注意，就是在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以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延伸5公里，与跑道机场的中心线左右两侧各延伸2.6公里的区域连线范围以内，也就是说范围大约北至凤山区的中仑里，南到小港区的凤宫里，东到大寮区的新厝里，西到旗津海面，是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若违反规定者，将依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华路往南方向跟三凤中街交叉路口，据报说有交通事故，有车祸的状况哦。这个状况呢，会通知员警前往处理，并且疏导交通。如果待会您会通过中华路南下路段跟三凤中街交叉路口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有事故的现场，据报车子会比较多。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冈山区的巨轮路一号在空军航空技术学院前面有交通事故的现场，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以及左营区的文字路跟崇德路交叉路口，这两个路口呢，现在据报都有交通事故，都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了。苓雅区的建国大顺路口也是有交通事故，都请您经过小心。而稍早呢，在永安区的宝兴二路跟宝安路交叉路口也是有交通事故哦。那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入口，这边的车子会比较多。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北上呢，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前往男子出口以及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北上冈山地磅前往高科出口不好走。国道十二高雄支线呢，目前哦，在东西双向的主线道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那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呢，现在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市区道路部分，目前男子去凤南路前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有排队的一个状况。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中正路在高速公路双向入口，这边车子会比较多一些。那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而翠华路本身呢，从明潭路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左南后昌路口，现在呢往北方向呢涌现了大量的上班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前阵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最后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呢从即日起到7月13号下个礼拜一，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左营区的博爱山路从大中路到崇德路之间会陆续进行路面跑步工程，夜间经过这些施工路段都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小心避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子很多，现在还是有出现排队的情形。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3，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区有好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要提高警觉，包含的在三民区的中华三路三凤中街、中华三路三凤中街、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大顺三路、左营的文字路、崇德路口，还有在翠华路、崇德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冈山的巨轮路一号就在空军航空技术学院前有事故，永安区的宝兴二路跟保安路口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前进区的市中一路跟大同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事故点又比较多一点哦，请驾驶朋友小心行车。气象署在刚刚呢也发布了这个巨浪的一个告警哦，随着台风的一个靠近，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呢，要远离海岸，也不要前往海边去观浪，尽速的离开海堤、河口、港区跟沿岸的这个道路，这些高风险的区域，

那目前路上警戒的区域呢，在屏东地区有满洲乡跟牡丹乡，还有呢，因为今天在我们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呢，也都是要上班上课的，若要来往台东跟屏东呢，也务必要注意哦，行驶山区道路或者到了这个东部呢，行驶这个海岸公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刚刚呢就有发布这个巨浪的一个告警的讯息哦，包含了在台东的这个成功，还有卑南、东河、长滨、太麻里、大武、达人，然后呢这个离岛的像绿岛、兰屿哦，都是在这个警戒的范围当中，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早上的五点半钟呢，就发布了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陆上台风警报。那今年第九号的这个台风巴威，它的暴风圈呢也在逐渐进入台湾的东南方的近海。今天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是位在台北东方大概300公里的地方，所以呢在一大早的五点半钟就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了。陆上的台风警报首播的市警呢，就纳入了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今天会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会有间歇性的降雨，下半天随着时间越晚，风雨就会越加的明显了，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其他地区风力也会增强，而且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所以呢虽然我们今天还是要上班上课，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越晚呢风力也会慢慢的有这个增强的一个状况，而且也会出现了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情形，午后在我们南部跟台东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而且会有大雨跟豪雨。那未来台风的路径呢，还是有调整的空间，所以台风的后续动态也都还是要掌握。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天气闷热，而且湿气比较重，外出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有强风特报哦，要注意下注意这个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7度到35度。高雄市的燕巢区在凤东路跟角苏路口有事故，燕巢的凤东路跟角苏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由侯明瑛所演唱的《让我取暖》。今天若要搭台铁火车跟高铁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班次哦。今天呢，台铁在晚上6点钟之前，全线列车呢都是正常行驶了，所以不要错过你的列车了。台湾高铁今天全线也是正常营运的，各车次的列车都是按照时刻表发车。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7.6到347.9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家里朋友说，内侧车道呢，这个伸缩缝有一些突出的状况，车子开过去呢，就会有一些颠簸的情形哦。我们也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去查修一下。家里朋友经过也务必小心。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7.6到347.9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内侧车道，家里朋友说这个伸缩缝呢有一些不平整的状况，有凸出来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车子经过呢，就会有一些颠簸的状况，请您务必小心。高雄市大寮区开封街跟市道188线交汇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大寮的开封街跟这个188市道交汇处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燕巢的凤东路跟角苏路口有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的行驶。

欧巴雄起号角响起，昨天前继续挂客爱情的岔路机，高科联络到往西的方向，家里朋友说在 1.9 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有这个绳子跟这个铁钩都在上面，在这个高科联络到往西的方向 1.9 公里，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27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应该说在台南仁德交流道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27公里仁德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走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跟镇海路口有事故，冈山的捷安路靠近捷安路一向也有事故。

FS 所演唱《清凉的风》。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南科南路跟南科一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歌曲当中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尾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12分钟，并是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30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15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车。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2: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4.2公斤一托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磅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5: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4: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互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经分

0: 住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
1: 完全没见过面，
2: 好，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1: 马斯克
2: 就是
1: 特斯拉的老板呢。
2: 对对。
0: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经所所长游明四说，
3: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社群平台上冒充马斯克，谎称要汇入10亿新台币进行太空计划，企图骗取郑男的个人账户。所幸航员与警方联手及时拦阻，成功阻止账户被当作人头洗钱工具。
0: 所幸郑姓男子目前只提供账户，还没有资金损失或涉入非法洗钱。员警随即协助进行后续的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1: 直接封锁他，
2: 对，免得被他害了。
1: 对，真的。
0: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7，目前在台南地区有几个事故点，新市的南科一路八号就在南科南路跟南科一路交汇的地方有事故，永康区的富国一路137号的前面，仁德的中正路二段248号的前面都有事故，东区在生产路跟崇善路二段同样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27公里就在仁德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也请小心。高科联络道要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9公里的地方，在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

0: 诗丽所演唱的沙啦啦。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建兴路跟建德路口有事故，左营的自由四路跟大中二路，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青云街现在都有事故的通报。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呢，我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台湾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信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营南下的仁德路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78.5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作；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作。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营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以及在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出口，后方车流目前持续都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信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明后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号到7月16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就是说，台八八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路段，以及在市道188要衔接到国一北上，到时候都是无法通行的。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问的话，或是有施工封闭取消讯息哦，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一些施工的提醒。

0: 哈利雷所演唱的 Call Me Maybe。 高速路目前有一个施工作业在北南下路段，南下 327.4 公里，就在仁德交流道入口的地方有一个除草作业在进行。国一南下的 327.4 公里仁德交流道的入口目前有除草作业进行当中。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首先，因应防灾作业管制路段有台20-0105线0-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已于今天7月10日早上七点预警性封闭，不开放通行。再来是台9线398.6到400.5公里金轮到多良路段，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公行。再来是台九线401到405公里多良路段，以及422.5到424.6公里南新路段，实施北上外侧车道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0: 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有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接着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雨中行车时请随时开亮大灯，能见度不佳时应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人安全，并可开启亮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韵子的提醒。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跟庆云街口，还有在建兴路、建德路口、左营的自由四路跟大众二路，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刚我们提醒，这个施工点在国营南下327.4公里仁德交流道的入口的地方，有除草的作业进行当中。

周传所演唱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高雄市区目前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小心。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顶山街，还有在德山街39号靠近兴隆街口，左营的明潭路106号靠近环潭路口，前镇的034路跟文林街口，这几个地方事故在处理当中哦，经过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行车安全。那先前提醒的事故点，包含的在三民区有九如一路跟青云街、建兴路跟建德路口，左营的自由四路。跟大中二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利用国道10号西向呢，要下左营端这个出口，沿路车子是比较多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27.4 公里，在仁德入口有割草作业，西部高架南下 20.6 到 22 公里之间，过了堤顶路段的路肩沿线散落保利龙，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3线南下 6.8 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停放外侧路肩的抛锚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15.7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则是散落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网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拥入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3: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4: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2: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5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3阶段。
3: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4: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6: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7: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5: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6: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

0: 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1: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蔡多多郭中佑三姐及时挂起刚下几楼里。高雄市区目前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林森一路有事故，还有在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前镇的草衙三路跟金福路口，冈山的冈燕路跟大德二路目前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那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呢，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包含的在三民区的德山街39号靠近兴隆街口，前镇的林森四路跟文林街口，还有在三民区大昌一路顶山街。

林的明潭路106号靠近环潭路口事故也都还在处理当中。根据最新一报的台风警报呢，中度台风巴威，它在今天8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700公里的地方。那现在呢，还是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路上的警戒范围包含了在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台风来袭，我们还是提醒朋友呢，不要这个前往山区或者是海边、河边，不要进行登山的活动，也不要去观浪，以免发生危险。台南市的中西区在和义路58号的前面有事故，刚提醒有一个施工作业在国道一号南下327.4公里，就在仁德交流道入口的地方有一个除草作业在进行当中。

好荣好黄飞选择这首歌曲，大家来唱歌。9:14，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今天呢、在下午开始呢，各地的风雨就会逐渐增强了，在我们中南部山区要注意一下哦，这个雨势呢就会

越来越多，那预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个白天雨势是最明显的，各地都会有这个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那明天周休二日，如果我们的朋友有安排一些活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要把这个天气的因素考虑进去。国道一号周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但车流稍微多一些，那其他的交通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呢都是 OK 的。如果有路况要提供再通报给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今天有部分的地区是放假的，部分的地区呢是要正常上班上课的，像我们南部地区就是正常上班上课的，黄界放个假。

0: 黄玠所以演唱《放个假》，桥头的桥头路92号靠近站前街，现在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继续来安排这首周世平《中年男子》。
1: 阻止过了河，就应该义无反顾，可往左还是右，

周志平所演唱这首《中年男子》，在高雄市的博爱路要往南，在崇尚街前哦，安全岛有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家里朋友说，这个施工作业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这个是在博爱路南下的路段，在崇尚街前的这个路段呢，安全岛目前有施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也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小心通过。蔡依林倒带。

蔡依林所演唱的《倒带》。台南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的通报，永康的自强路跟高速一街口，在这个自强路跟高速一街二段的地方有事故，中西区在民族路三段的地方19-3号前面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的善化区中山路35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屏东的盐埔乡在盐北村中山路120号的旁边，家人朋友说呢，有一个蛮大的坑洞哦。家人朋友描述说呢，像一颗篮球的一个大小哦，在屏东的盐埔乡盐北村中山路120号的旁边，路面上有一个很大的坑洞。我们提醒家人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的避开，注意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路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另外各地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1: 因应台风巴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巴威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在巴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是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4: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那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哈，豪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5: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6: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5: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

0: 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先前所提醒，在台八八东向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货车爆胎，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事故呢，也接到排除的回报，在燕巢的这个凤东路跟角苏路口的事故排除。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可以放心利用。白安倒着走。

所演唱的《倒着走》。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天伦街跟天后街口有事故，前镇的天伦街跟天后街口有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在南门路跟南宁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好，有一个路口呢，家人朋友通报说耗子故障了，在新兴区的中正四路跟自立路口，耗子灯现在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哦。新兴区的中正四路跟自立路口目前耗子灯故障，我们提醒家人朋友经过中正四路自立路口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在增加，北上顶进到南子路段呢车流也在增加当中。

水叮当合唱团所演唱这首《怪怪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周休日的假期，但是台风来搅局哦，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根据最新一报的这个台风警报，中度台风巴威呢，它在目前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向西北的方向移动，对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会构成威胁。预估在今天下午各地的风雨呢就会逐渐的增强了，那特别注意的是在我们中南部山区，那当然还有北部地区哦，这雨势呢会逐渐增加，那预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势是最明显的，各地呢都会有这个大雨跟豪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台南市的东区在崇善路跟崇学路口有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 337.3 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大的纸箱掉落。刚提醒有一个路口号志灯故障，在高雄市新兴区中正四路跟自立路口号志灯故障，经过请小心。前镇的天伦街跟天后街口，台南市的中西区南门路跟南宁街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李玖哲还有阿庆所合唱这首记得爱，国道三号北上337.2公里，在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大的纸箱掉落，那家人朋友说中间车道也有这个大的纸箱掉落，在国三北上

337.3公里，在关田善化路段，我们要特别提醒家人朋友小心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13.2公里高架西直端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337.3到337.2公里之间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会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尽管路透社节目。今天清晨五点半呢，已经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但是这个八位台风从原先的强烈台风稍微的降低一点点，减弱为中度台风。目前它的位置呢是在北纬21度，东经127.4度，鄂伦比东方大概600多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朝着西北前进当中。因为它的这个行进的方向稍微偏北的关系，所以呢它影响的范围稍微的缩小，不过呢它的风雨还是不可以小看的哈。目前它的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所以它的暴风半径非常大，七级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80公里左右，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虽然说今天一早起来看到外面阳光普照和万里无云，觉得有点讶异，风雨似乎呢没有丝毫。

的影响，但是呢，随着它逐渐逼近的关系，气象署预估大概到了今天的深夜，甚至到明天的白天都会有风雨交加的情况，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另外呢，随着台风逐渐逼近的关系，它的外围环流也非常可怕，在台湾的东南部海面上会有风力大概7到8级，最大阵风会达到10级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减少除外的这个海边或海上的活动。那当然明天周休二日有些山林的活动呢，也请大家最好能够延期或者是避免，确保我们的安全。今天开始选播的歌曲是山峰点火所唱的《出乎意料》，因为今天天气真的是好的让人出乎意料了。

出乎意料，天气虽然很好，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个八威台风还是逐渐的逼近当中。目前国道三号有些掉路，影响到行车。驾驶朋友说，国道三号北上指标337.2公里上化路段外侧有大纸箱，同时有铁制品散落的情况，请您经过小心避开。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358.2公里关庙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靠近242.5公里，刚刚过云林。

0: 系统交流道，在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特别留意了。感谢朋友陆续汇报最新的状况，有路况呢，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其实平常呢，在节目当中都会加强宣导诈骗的手法，虽然说诈骗手法很多，但是平常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小心，多多查证，让自己呢具备基本的一些识诈反诈的能力。那今天呢，也特别电话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邀请到邱义桥分局长来上线提供一些相关资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0: 好的，我们首先呢就来了解一下哈，目前这个在屏东的东港地区有没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诈骗案例，利用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在六月份，我们辖区里港分局的辖区那我们有统计这个诈骗的主要集中在五大类型那分别是假网拍那假网拍这个案件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也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就是骗取金融卡片，那假检警诈骗，还有假投资，最后就是假借银行贷款那受害的年龄层中大概在50岁到60岁最常见，那其次是30到40岁。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件我们最近受理一起很典型的假投资的百万诈欺案件那假投资案件它的财损通常都会比较高因为这种投资都会一直投钱进去。那这位民众是在去年10月左右，他在一个社群平台认识一名网友，那对方一开始强调只是单纯聊天的朋友，那当然聊天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有邀请我们这个被害人加入一个 LINE 那再接着再介绍一个号称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的投资机会那引导被害人进入一个假冒购物商城的投资网站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虚拟的假的网站那由于对方每天都跟他嘘寒问暖那营造专业的投资形象那我们这个被害人在慢慢的就卸下心防，然后依照这个指示陆续在银行汇款、超商的代码缴款，还有面交等方式那一直投入资金那直到我们被害人想要把那个投资的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关键就出来了，对方就不断以各种理由拖延那甚至要求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才能出金那当然一定是无法出金这时候我们的这个被害人才惊觉已经落入这个假交友真投资诈骗的陷阱那前后统计损失高达280万。那我们在这边还是提醒透过网络介绍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个都是诈骗的话术，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也希望投资一定要透过合法的管道，不要轻易相信网友的推荐，也不要依照对方的指示汇款或缴费他们的这些投资网站几乎都是一些虚拟的假的网站账面上看起来会很漂亮，可是都是假的不要让自己的辛苦的积蓄一夕化为乌有，在这边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宣导。
0: 对，刚才分享特别强调了因为现在投资诈骗呢，财损的金额都非常的高，可能呢少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有人上千万都这个留给就是投注在这个虚拟的这个投资上面，而血本无归。那刚才呢，分享有特别强调了现在的一些理财啊，或者是投资诈骗，最常用就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辛苦钱被骗走了。我们先提醒您，在台南市东区东门城往东门路一段附近，现在转角地方有机车车祸发生我们谢谢素华有汇报。那另外呢，是高市政府警察局江大队有提供给我们，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发生车祸了，桥头区的大同路跟大人路口车祸，远景迅速抵达处理 当中，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其实我们除了关心这些诈骗的手法之外呢，目前道路的安全是相当重要哈。在最近这一阵子呢，毒品犯罪形态也逐渐改变当中，有些人在试用毒品之后呢，可能侥幸要开车或骑车上路，也造成了很多的毒驾事件层出不穷，危害到一些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利用点时间邀请分局长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

0: 目前在警方所积极查缉毒驾的这个方面，有作为有什么样的积极的作为，还有提醒大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好的，那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提醒哦，最近毒驾哈，在我们警方大力扫荡哦，有压下来，不过还是都有发生哦。那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分局就有连续四天连续查获四件的毒驾案件哦。那包括其中的包括有偷车子，然后还冲撞我们原警哦，然后失窃车辆的部分，还有毒品通缉犯哦。另外也有在车内哦发现有制造一波米子分装厂的据点哦。这个哦，那这四件哦，四个人哦，也感谢我们地检署跟法院哦的协助哦，就是后有裁定羁押两人。那直接哈是发那个偷窃犯哦，直接发监执行了一人哦，另外有一个人是用电子监控哦，那总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异托米子等大批的证物哦，那也展现我们警方来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还有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哦。那这边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近年来的新兴毒品种类哦，不断的推陈出新哦，尤其是异托米子啊，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哦，常常被不法分子哦掺入我们电子烟哦来贩售哦，那很多人都误以为电子烟只是一般的哦烟品哦，那实际如果掺杂这些毒品哦，异托米子等毒品哦，会造成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然后四肢不自觉的颤抖，甚至短暂失去意识哦。在这种情况下驾车哦，很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造成哦自己还有用路人的生命危险哦。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新修正的烟害防治法已经全面禁用电子烟哦。那如果是持有或使用哦，会处罚3万到10万元以下，并且没入哦。那如果是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等电子烟哦，都会纳入刑法哈，就有刑事法的问题哦，最重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哦。所以，在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因为电子烟常常会被用来作为一托米子吸食工具哦，所以毒驾的危险性哦绝对不亚于酒驾哦，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那只要发现有驾驶人精神恍惚、蛇行、闯红灯或其他的异常情形哦，那就请马上报案哦，110报案，我们会立即到达现场来查处哦，来守护我们用路人的安全哦，也希望可以打造哦无堵交通安全的交通环境。
0: 对，我相信每位朋友都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心、安全又无毒的环境啊。那最后还有点时间，分局长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提高防范的意识呢？
1: 好的，那我在这边还是提醒各位，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哦，假投资啊，或者是毒驾哦，都会造成500万元的损失哦。那面对就是只要听到就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哦，一定都是诈骗哦，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来这些未经查证的投资平台，那另外毒品的部分还是跟听众朋友来宣导一下哦，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最近的毒驾哦会衍生的一些重大交通事故，那也呼吁我们全民哦共同来打击诈欺跟反对毒品的这一块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哦诈骗的部分哦，请打165或到我们的打大仪表板来观看，或者是直接110来报案哦。那另外八位台风也即将来势汹汹哦，那目前我们屏东这边虽然暂无状况，不过我们的鹿山的管制，因为我们里港分局辖区有雾台乡哦，它需要申请鹿山哦，现在鹿山已经是全面的暂停哦，那也提醒朋友哦，切勿哦贸然的上山哦，或者去溯溪哦，或者从事一些山区活动哦，都有它的危险性，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防台，也注意交通安全。那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平安顺心。
0: 对，今天利用点时间呢，针对了一些防诈的措施啦，还有毒驾事件哈，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目前警方举例毒驾事件的相关讯息，希望大家呢都是共同合作，打造一个安全、安心、无毒的环境，让我们都能够免于受骗上当，而在行车途中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今天非常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的邱玉桥分局长接受我们电话访问，感谢分局长了，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上午的10:2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目前在经过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特别留意一下哈，有车祸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大寮区的大寮路961号靠近上寮路口发生车祸，桥头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大同路跟大仁路口，桥南路197号附近发生事故，远景陆续抵达处理当中。刚刚呢，台南朋友素华有回报说，在台南东区的东门城往东门路一段，也就是往市区方向转角的地方，发生了机车事故，有人员受伤，救护车已经抵达处理了哈，希望赶快把伤者呢送到医院救治。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放慢一下速度，注意下彼此安全。刚刚呢，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大概是指标337.2公里。在外侧车道有大纸箱还有铁制品散落的情形，驾驶朋友说这个铁制品看起来像是汽车轮框的这个东西，但是不确定啦，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因为是有坚硬的铁制品，还是要尽早的避开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同时刚刚在国道3号南下的358.2公里关庙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掉的布钩绳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345公里刚刚过了高科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的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同样是国道1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侧有标志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也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咯。诈骗集团现在的工作就是到处骗人，爱骗我爱骗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增强自己的防诈能力。来听这是罗志祥所唱的《爱骗我》。

罗志祥歌声爱骗我，虽然说诈骗集团要骗东骗西，要骗我们的钱，但是只要具备不被骗的能力，让对方骗不了我，你就是万无一失，也不会把你的辛苦钱白白送给诈骗集团了。好的，要麻烦朋友帮忙找寻一位洪先生。哇，高龄已经90岁的洪老先生呢，他因为有轻微的失智现象，今天早上从住家左营区的周仔路附近外出之后行踪不明。那他的身高是156公分，满头白发，穿着白色短袖上衣，灰色长裤。有朋友在左营地区有看到老先生的话呢，主动回报给警管或者直播110电话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稍后我们关心新闻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预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5: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于致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7: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6: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0000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0: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

0: 对，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有机会达到2到3米，甚至在东半部的区域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是陈优，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1: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10:37了，我是丁婉，我们要来关心一位老先生哈，今年高龄90岁的洪老先生，因为早上外出呢，可能去散步，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回到家，家里人非常着急。这位洪先生90岁高龄，有轻微失智的情况，住在左营区的周载路，外出之后行踪不明，家里的人担心，因为老人家有失智的情况，可能出门之后呢，找不到回家的路，步行在路上，当他过马路或者是行动缓慢同时，你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洪先生呢？他身高156公分，满头白发，穿着白色的短袖上衣，灰色长裤。如果说你在左营地区周载路周边的道路有看到这位老先生，赶快通报110，或者是告诉警广一声好，以便我们通知家属尽快到现场看看是不是这位老先生。我们警广的服务台专线07-3590000，好，359后面加40，然后再转分机6688，希望发挥共同协寻的能力呢，赶快的找到这位目前行踪不明的洪老先生。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路段呢，现在看起来大致还算 OK。南下的朋友刚才有回报说，353.8过了冈山交流道，路肩是有木条掉落，影响到行车哈。不走路肩应该是比较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已经即刻通报处理。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353.8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路肩发现有木条掉落。同时有个比较早的掉落出现在国道三号的善化路段，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东西，大的纸箱还有铁制品的东西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

0: 继续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了。怡婷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空程，国一北上的318.1到316.1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标志的施工，国一南下的仁德路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78.5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作，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护栏的施作，

0: 请教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永康加油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318.1到316.1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会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号以及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明后两天，每天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号到7月16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加油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就是说，台八八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路段，以及在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的路段，到时候都是无法通行的。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有施工封闭取消讯息哦，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怡婷了，拜拜。
0: 拜拜。
1: 之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7.3公里，就是靠近善化道关田系统交道之间，曾经有大纸箱还有铁制品散落情形，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呢，行经在国道一号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南下的353.8公里，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往南子方向，路肩有木条掉落，通知处理了。装载任何货物，拜托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可能一时疏忽或者是赶着要去送货，就没有注意到你的货物已经松动了哈。这个时候在半路上掉了一些东西，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所以拜托准备要送货出货之前呢，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你的货物。目前要行经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公里，多点耐心。在台南系统路段内侧有标志的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其实昨天呢，这个路段有施工封闭两个车道，回堵车流呢都是乐乐等哈，大概都回堵了7-8公里左右。所以呢，请朋友行经施工的路段，如果遇到塞车，不要急躁哈，一定要心平气和的。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27.4公里，仁德入口匝道有割草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刚有家属朋友说，在台78线西向的 15.5 公里园长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有出现一只乌龟，动也不动，但是呢，发现到它的龟壳是有破裂的情形哦，所以可能是受伤的原因，因此它现在无法动弹，会赶快通知公务段朋友帮忙去救援一下，把这只乌龟救走。在台78线西向的 15.5 公里，靠近园长交流道，应该是在内侧有看起来像是乌龟的爬行的这个状况，但是它之前呢是停在这里，然后一动也不动。有些热心的驾驶朋友仔细观察呢，发现它的龟壳好像破损了，所以导致这只乌龟现在是动弹不得。如果说朋友经过的话呢，最好能够尽早的避开，不要再次有碰撞到或压到它可能就会危及到它的生命了。已经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尽快的把这只已经受伤的乌龟带离现场。请大家经过台78线西向的 15.5 公里，尽量是避开内线车道，让这只乌龟呢能够存活下来。好的，继续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翁丽友所演唱的《外忧愁》。

0: 上路一定要把安全带好好，为着人客安全，还会记得在你的车顶打好提醒系上安全带的贴纸。人客上车的时阵，嘛会提醒因把安全带好好哦。
1: 安全带还要好，绑好绑牢，好要绑得牢靠。有些人呢是会骗车子，常常用这种插销呢直接扣在安全带上，本身是实际上没有绑上安全带，这是相当危险的。有安全带就是保护我们驾驶人还有乘坐乘客的安全，千万不要用其他的方式呢来骗你的车或者是骗你的电脑啊。虽然说可能你不喜欢绑安全带，但是养成习惯就好了。在汽车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戴上安全帽也是可以保护头部安全，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哈。为了省去麻烦，不想要戴上这个比较厚重的安全帽而忽略了这个基本的配备。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45公里，过了高科教道外线跟路肩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了。还有之前陆续朋友汇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靠近353.8公里外侧路肩，本来有人说是木条，现在游来游去呢告诉我们说是大的枕木掉落在路肩等待排除，经过时候呢跟路肩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有个小插曲，我们的游来游去说车上突然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只小蜜蜂出现了，真的小蜜蜂很担心被咬到，我自己啊曾经就被蜜蜂咬过，被蛰到，哇，真的非常刺痛，还好只有一只小蜜蜂蛰。现在那个天气炎热，如果说你有山林之旅的话，特别注意一下成群结队的蜜蜂，千万不要招惹他们，一旦呢是好几只的蜜蜂同时攻击你的话，真的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是一只小蜜蜂的话，当然你也不要去打它，尽量的让它能够远离你的车子。一般来讲，我看到了一些小小的飞虫呢飞到我的车子，我就是赶快把四面八方的车窗打开，希望一阵阵的阵风呢把这些小小昆虫吹走啊，至少呢要吹离我的车厢里面。所以呢如果说看到车子里面有出现一些小的昆虫，或者是像这种小蜜蜂有可能会扎我们的小蜜蜂，同时更是不要招惹他们，尽量的用其他的方式希望他远离我的车厢，这样子是很好的。希望这个游来游去呢也能够顺利的让这只小蜜蜂离开。台78线的西向15.5公里园长交流道附近内侧出现只乌龟，可怜的是乌龟有受伤，所以他现在动弹不得，没有办法自行离开，我们已经通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在没有把这只乌龟救走带走之前呢，大家尽量避开在台78线西向的15.5公里园长交流道，内侧出现只小乌龟等待救援，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小乌龟还有自己的安全。刚刚呢在高雄前镇区的里仔内路166号靠近和平3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感谢江大队汇报最新路况。

台的观众，这是郭婷收音前 Wonder Mommy 哈，就这样是 Wonder Mommy 或者是 Wonder Baby 哈，或者是 Wonder Barbie， 不管是怎么样的 Wonderful 呢，是大家追求的，希望自己都能够独一无二，都能够越来越好，能够旺旺旺哈。不过呢，有时候呢，在拼命工作啊、辛苦工作的同时，也要特别的注意本身安全，尤其是南来北往的朋友。目前呢，在这个台风逐渐逼近的时候，越晚，于是到了晚上深夜，甚至明天早上的时候，风雨都会特别的可怕。如果说你势必要外出工作，或者是有些重要行程不能够取消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风季节来袭，这个风雨交加的这个行车的途中，更是要提高警觉。如果说风雨真的太大了，视线不良，还是要暂缓一下我们的行程哈，安全抵达最重要，千万不要贸然或冒险的行事啊，增加自己在行车上的危险性。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之前呢，在南下的353.8公里的路肩有大的枕木掉落，南下的353.8，这是刚刚过了冈山交流道路肩是有木头掉落的情况，也已经通知处理。之前一再强调，就是台78线西向车道15.5公里园长交流道附近内侧出现的这只受伤的乌龟，目前还没有办法自行离开，必须等我们公段朋友抵达现场救援，才能够顺利把它带走。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尽量避开内线车道，不要再次压到这个乌龟，可能它这个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了。好的，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338.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外侧有钢索掉落，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内侧的施工导致后方沿线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的327.4公里，仁德入口匝道有割草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稍后11点钟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两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8.6 公里过了路主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即使往南在 353.7 到 353.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掉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非常连线
2: 听完了整晚会诊的前台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您现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洪慈义上线了。慈义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3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2度，晴时多云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29度，临近有阵雨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今日下午国内线航班立荣航空 B78681、B78991、B78682 以及 B78683、B78992 班次往返澎湖及金门的航班都取消。那国际线航班的部分，台湾虎航 IT795 以及 IT796 班次往返日本九州熊本的航班取消，其余航班目前皆准时起飞，请各位要接机以及搭机的旅客要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飞航动态。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坠机、爆炸等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有恐怖攻击、劫机、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义，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4: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1: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4: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哎。
1: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4: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呢。为了避免落石塌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1: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4: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1: 哈，这么严重哦！
5: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7: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8: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

0: 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1: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2: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0: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感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3.7公里，刚过了冈山就要到路肩的吊炉五号，大家说法不太一样，有人说是看起来像木棍，有人说木条，有人说是枕木。不管是什么吊炉物，还好它是吊在路肩，比较没有影响主线道。这个吊炉物呢，会赶快通报处理哈，尽快的捡走。国道一号南下的338.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外侧有钢索掉落。那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毕喽。当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内侧有标志的工程进行，后方出现车多拥挤。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靠近中寮隧道附近都有施工，南下的378到379公里，接近这个中寮隧道之前内侧有护栏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是在381到378公里内侧护栏工作进行当中，所以呢，行经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都要特别注意一下施工的讯息。同时也补充张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新兴区六合二路跟南台路口有车祸，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口的事故处理当中，冈山区的出货地点在本州二街六号靠近本州里的活动中心前面的车祸，目前也是远景在处理。之前呢，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跟比秀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000-103。那记得进入到云呢，要转到五号，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了。

我的正确打开方式，杨丞琳的歌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附近内侧有黑色的塑胶板，大概1到2公尺长的塑胶板呢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会赶紧的通报处理。因为内侧车道大家行驶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所以呢在接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内侧出现了这黑色的塑胶板影响到行车。而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53.7公里的路段，过了冈山交流道路肩也是有木头木棍掉落的情况。南下的338.6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侧掉的钢索还没有排除捡走，经过有掉落的地点都要小心避开，确保行车的安全咯。接着我们欣赏歌曲是赖慧茹所唱的《离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行经各个路段呢，有的时候看到接二连三的掉路，还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烦。好，现在一路经过南下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南下的338.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外侧是有钢索掉落，那继续往南走呢，353.7公里左右过了冈山交流道路肩又看到木头木条还有木棍掉落情形，再继续往南一点点360.7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及国道1号南下的371.4公里五甲路段内侧有黑色的塑胶板掉落，所以一路往南呢，好几个地方都分别有掉落物，目前通报处理，没有捡走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了。稍早在高雄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像是在新区的六合二路南台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中山一路大同一路口有事故，冈山区的本州二街六号靠近本州里的活动中心附近有事故，以及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比秀路口发生车祸。台南朋友也补充给我们，在永康区的永二街412号，还有这个在台南的东区崇德路285号附近都分别举报发生车祸，经过车祸地点特别注意一下路口巷口安全喽。

在中度台风八位台风逐渐逼近的时候，各地的风浪也会比较大，要提醒大家可能今天开始哈，一连好几天尽量避免海上或者是海边活动。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在各地的海面上都会出现7到8级阵风十级的强阵风啊，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平均风力17到8级，最大的阵风可能达到10级风，甚至呢会产生这个浪高，可能有3公尺到5公尺6公尺的浪高，都非常危险。这些巨浪呢会对于我们的这个海上的活动或海边活动造成严重生命的威胁，所以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那各县市政府呢也会有预警性的封路或者是一些山路封闭的情况，也当然请大家能够配合。像今天一早呢看到新闻媒体的各台的一些新闻报道，有些人呢甚至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会到海边去观浪，觉得那个浪高。

这个拍打这个岸边的这种非常壮阔的景致呢，这个百年难得一见，所以常常是抱着生命的危险呢要去观浪。通常来讲都有劝阻，就是不要再靠近海边，所以我们请大家配合一下，有的时候呢真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安全着想，不要贸然行事，也不要冒险的上山或者是在这个海边或海上进行一些活动，这些呢多多少少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配合的。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3.7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路肩掉的木头木棍还有这个整木的状况呢，据报说是已经排除了。好，我们一些工段朋友今天比较辛苦，除了排除这个 353.7 公里左右的木质的东西之外呢，接下来还要去排除南下的 360.7 公里的不勾绳，以及之前的 338.6 公里路竹路段外侧的钢索都需要一一的排除完毕，请大家经过有掉路的地点特别小心，注意一下本身的安全喽。

听歌曲是王心凌所唱的一直幸福，虽然不可能一直都幸福，但是当你有幸福的感觉，短暂的幸福的这种喜悦的时候呢，好好的珍惜，当然要留住这样的印象，就是当你幸福的感觉，你必须要深深的牢记。有的时候当你觉得不幸福啦，或者觉得生活苦闷啦，觉得生活的低潮啊，或工作低潮的时候，三不五时回想一下当初想要记下来那种幸福的感觉，好好的珍惜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吴青峰所唱的《太空船》其实有很多人梦想到太空旅游，其实这样的梦想不是梦有时候呢，随着科技的发达，或许我觉得啊，希望说是有生之年有这样子比较便宜的太空之旅，但是好像不能够实现。我们希望在未来可能100年之后、200年之后，或许呢大家可以到太空旅游，而且是以平价的方式去太空走走看看逛逛。

歌曲声中还是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6公里过鹿竹交道外侧有钢索掉落，南下的360.7公里过南子路段中间车道不勾绳散落，没有排除。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内侧有塑胶板掉落，都已经一一汇报啊，希望赶快排除掉。目前高市的林雅区五英路跟五人街口沿线车都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稍后11:30，我们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线撤离，加强河道工程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12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3: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8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

0: 特里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尾、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1: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包围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岸巡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3: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 72%。 10号清晨八位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全策说，
4: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3: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因为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更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5: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
3: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7: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6: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动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 平安回家。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以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新闻之后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经常在节目当中千千万万个提醒，就是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即便说明天周休二日放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想要放松一下，但是放松有很多方式，不要依赖酒哈。往往这个喝酒过量的同时，你可能就忘了我们的提醒跟叮咛。有些人呢，即便说知道说喝了酒之后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有危险性，还是贸然的哈，就想要去碰碰运气，心里想呢可能不会出事，可能不会被警察查到，但是有这样子侥幸的心理驱使之下呢，可能就会真的是违规驾驶了。因此呢，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叮咛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1.4公里五甲路段内侧掉的黑色塑胶板排除完毕了，不过还有两个地方的掉落没有排除，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南下338.6公里过了鹿竹交道外侧钢索掉落，南下的360.7公里过了南子交道的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都已经回报通知，希望赶快排除，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刚刚呢，在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北区的北门路二段公园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根据气象署最新台风的资料呢，目前八位台风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继续朝着西北移动当中，所以在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都形成了威胁。目前路上的警戒区域范围包括了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等等。如果说目前你要北上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南北的天气状况还是有些差别的。那海上的警戒范围是包括了台湾的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的东半部海面，还有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航行跟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另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呢，大家也要特别留心，包括了北部、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几率，而且它雨势会非常大，累积的雨量也非常可观哈。那另外呢，也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的影响，山区要慎防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等等的危险。因此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台风逐渐逼近的时候，尽量避免一些溪水啦、海边的活动。那山区的道路可能也会随时有落石坍方，对我们的行车人身的安全都会有极严重的影响。大家为了确保我们的平常的这个行车或者是行走的安全，还是要尽量避免走比较好的。所以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希望大家在台风来袭的同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那如果说你务必在台风来的时候呢，要在这个路上行走或者是行车途中，还是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因为有些人可能工作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放下工作，可能都是要在风雨当中呢必须要勇往直前哈。像我们在主持节目来讲也是如此啊，度过了好多好多的台风的季节来袭，每个台风来的时候我们要轮班，轮到你的班的时候呢，你当然要排除万难啊，尽量的能够到达目的地，到达电台来值班。所以呢，在来往的交通当中，大家都是要提高警觉。听到歌曲，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节奏与 Blues》。

0: 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1: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0: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1: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0: 哇，这是真的吗？
2: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仍旧深爱属于我的每分每夜，就像你离去时发出。
5: 虽然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步调，有些人很快，好像急惊风一样，有些人是慢郎中，就是做事啊或说话、啊、都是慢吞吞的。但是如果说你开车骑车的时候也常是慢吞吞，甚至呢有些驾驶朋友他们行进在高速公路上，喜欢行驶内侧车道，但是速度呢往往维持50-60不等啊，这样子一来呢就容易造成后方塞车哈。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改变你的一些这个做事啊或者开车的速度啊、该快的时候就必须要快、哦、虽然不叫一马当先就是超速行驶，但至少呢你在内侧车道行驶的速度就不要低于、哦、这个90啊或者是80，在缓慢移动当中都会造成后方的车行速度会比较慢。但是当你该慢的时候，急惊风做事比较明快的人也必须该慢的时候遇到了塞车就要慢一点点。目前高雄市的华中路从光华路、哦、一路往北沿线的行车速度都比较慢一点点，车都拥挤，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还有行经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255号靠近正丰街口也特别注意一下有车祸，台南北区的北门路二段公园南路口稍早车祸远近抵达处理当中。11:47哦，48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刚讲到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步调，有些人做事就是明快、哦、就是井井有力，但是有些人做事总是喜欢拖拖拉拉，那不晓得会不会、对照我们的说话速度。如果说你去观察一下、哦、平常说话速度很快、哦、就是兜兜兜一直在讲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做事呢也是如此的明快，或者说呢他平常说话慢条斯理，就是慢慢的讲、哦、而且他速度拉得很长、哦、这个时候呢你看看他的做事是慢郎中吗还是很明快、哦、虽然说我没有做这样的研究，但是我发现到人讲话的速度真的跟自己的、行为或者是跟自己的处事的风格有些关系。像我自己的这个速度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所以呢我自己做事的效率来讲，就是只要是要在急限期之内完成的工作，通常我都是不会拖拉的。可是有些事情啊，真的不想去碰触不想要做的时候呢，我都会用很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啊，明天再做吧，下个礼拜再做吧。好的，随时调整自己的做事的风格吧，因为有的时候长官的要求不太一样，当长官要求是明天马上立刻要完成的，我们通常不能够拖拉。可是如果说我们的长官呢可能并不是凡事要求这么的精准，不是那么的严格要求时候，通常来讲还是有些转圜的余地，有些空间，有些弹性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蛮轻松愉快的，这是由 By2 所唱的凑热闹。

非常轻松歌曲凑热闹，或多或少呢会有凑热闹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举动吧。但是如果说你经过的路段发生了车祸，我们不要有看热闹凑热闹的感觉哈，还是要看清楚前方的状况，循序渐进的通过。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民雄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稍微占用哈一点点的出口匝道，还好没有造成交通拥挤。但是呢，行经的车辆哈，经过了车祸地点的时候，不要减速观望，因为正好是在出口匝道，适当的保持距离确保安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出口匝道有追撞车祸正在进行拖吊处理，那当地的车流现在看起来呢还算是 OK 没问题的，只不过呢因为占用部分车道，所以 当您在经过时候变换车道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上下交流道接近这个入口或出口的时候车速不要太快，保持适当距离。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0.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有不勾绳掉落，南下的338.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外侧有钢索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没有排除掉落的地点，小心的注意安全，尽量的避开。刚刚呢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五英路跟五人街口曾经一度是车多拥挤，但车流已经慢慢疏解了。还有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255号靠近正丰街口有车祸正在处理，要留心注意咯。

曾宪伟的歌声发热发光，这首广东歌曲。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民雄交流道出口匝道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当地是没有造成交通拥挤，一路都能够畅行无阻。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够好。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啊，提醒大家注意下路口安全。这是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功路255号，比较靠近建功路的229巷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区的华夏路跟至臻路口，据报也发生车祸了。目前员警都已经抵达现场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因为呢在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一旦有车祸发生，可能当地车流也会比较慢一点点，大家一定要小心。目前中午的高温还是上看32度到35度不等。不过台风逐渐逼近的关系，随着台风接近，可能温度呢会随着风雨比较大的同时会稍微降温，好消消暑气。但是呢当台风来袭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雨，因此呢在风雨当中行车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预估呢是今天晚上入夜之后风雨会比较明显，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好都会有比较大的风势跟雨势。所以呢算是大夜班啦，或者是明天要早起外出的朋友都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当风雨来袭时候呢注意本身的行车安全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原本今天晚上在高速公路国道10号的施工是暂停的哈。这是在今天晚上原本呢9点开始要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会因为施工呢封闭管制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的全线车道。但是呢因为台风来袭，所以这个施工管制呢是暂时的哈撤除了哈，我们请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但是如果说在台风过了之后，有些地方要进行夜间施工，也会提早的告知您，我们预做准备，规划行车的路线。平常在路上开车骑车，有看到路况的时候呢，也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之后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这首歌曲是《渐渐好天气》。好，今天天气蛮好的，但是台风快来了，可能是渐渐的就有坏天气报道了。

不管是好天气坏天气，我们经常的保持好的心情很重要哈。不晓得喜不喜欢待在家里面呢？明天周休二日，有些朋友会安排一些这个外出采买啦，或看电影啦，一些休闲的活动。但是我有位朋友哈说哈，不管是好天气坏天气，一放假只想到待在家里面哈，就很想待在家里面。我就说这样子不是吹冷气吹的这个电费会节节上升，他说没差啦，因为到外面呢可能花的钱更多啊，看到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很好吃哈。所以如果说你在假日很喜欢去逛卖场啦，还是百货公司，你去算一下，精算一下哈，可能花的钱比你在家吹一整天的冷气还要多出许多。因为通常我们在消费的行为来讲，就是刷卡太方便了，所以呢当下刷刷刷，等到你下个月要结账的时候，要付款的时候，才发现哇，怎么那么会花钱呢？因此呢，他觉得经过了这长久以来自己的观察，还有这记账的习惯，他觉得呢，只要不外出去采买，或者是去买喜欢吃的、喝的、玩的的东西，放假的时候待在家里面吹吹冷气，这个还蛮省钱的，至少呢比外面的这消费的金额差了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斟酌考虑一下，不见得每个周休二日都一定要到这个卖场去采买，或者是逛百货公司。但是你如果有去逛，就会觉得每当到了假日，怎么有这么多人啊，真的是人挤人的感觉。目前的温度还是非常高，因为现在呢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沉降的影响，在花莲已经有焚风发生，所以温度是偏高的，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今天呢有很多地方的灯号，就是气温灯号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比方说在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都会有持续大概有36度的高温，所以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高温之下呢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同时做好防晒。好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废到月亮，有些人用的名词就是我喜欢废在家里面，以前我们是说赖在家里面不出门，现在呢很多的朋友的用词就是废，就是废在家里面，当一个这个比较懒洋洋的哈，比较像树懒一样一动也不动的窝在家里面过好周休二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废到月亮》。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新车平安。
4: 行车路上随时提醒自己安全最重要，好，千万不要抢快了。中午的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要提醒您，在高雄市有好几个车祸地点，像是在总营区的实践路45号靠近邮局前面，现在是有车祸；还有稍早的总营区的华夏路至臻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建工路255号靠近建工路的229巷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都请朋友经过小心喽。有路况，欢迎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刚提到左营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华夏路跟至臻路口，实践路45号邮局附近的车祸都是小客车跟机车碰撞事故啊。

所以大家接近的时候要到特别小心。大热天的发生车祸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不管是当事者或者是处理的员警，都要在大太阳底下来处理车祸，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不要抢快了，看清楚灯号，千万不要为了真的一点点几秒钟的时间呢强行通过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徐佳莹的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你的童话》。

徐佳莹的歌声，你的童话。虽然说我们不是创作者，不能够用文字呢写一些童话故事，也不能够像音乐家用音符呢谱写一些童话的歌曲或者是音乐，但是我们可以去欣赏。有些人觉得日常生活是平淡无奇的，也有人说呢现实生活是非常残酷无情的，但是呢我们有欣赏的能力，我们可以去听一些非常美好的音乐跟歌曲，也可以去看一些内容非常的温馨啦，或甜蜜有 happy ending 的童话故事，这样子呢即便说生活很苦闷或平淡无奇，也能够在我们欣赏音乐或者是看童话故事时候呢稍微的脱离现实生活，平淡的生活或者是无情的生活。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家里面的书籍其实也不多，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买一些童话的故事书呢来看，所以那个时候还蛮喜欢看，等到自己当妈妈之后呢也喜欢跟孩子分享童话故事。那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拿童话故事书来看了哈。或许呢明天周休二日，如果说天气不好也不要安排外出，就是把家里面现存的一些童话故事书拿出来稍微的这个温故知新一下，整理一下，或许呢你在看一些童话故事的时候，你会稍微脱离一下目前所受到的一些压力啦，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愉快的事情，暂时的脱离现实生活，进入到童话的故事里面。稍早呢在高雄的左营区实践路45号靠近邮局附近有车祸，还有左营区的华夏路至臻路口也是有事故，都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建工路三民区的建工路靠近建工路的229巷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哦，0800-000-123-0000-123。好，进入到语音的专务就可以。曹安仁说，看童话。格林童话嘛，格林童话的故事好像有的时候不是 happy ending 哦，所以我们通常找的呢都是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故事，最后呢都是很圆满的结束哈，这样子呢你会觉得哇，心中有这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比较有满足感，比较开心一点点。如果说你看到的一些童话故事书最后的结局不是非常好，不是让你满意的话，可能会心中有一些些遗憾吧。所以呢我们会选择让自己开心的童话故事来看看。好的，接下来这首经典歌曲，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不过呢唱着唱着可能会有一点点好像遗憾吧，因为童话故事往往不是现实生活当中公主啊王子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哇，听到前奏这样子欢呼声就知道了，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童话光良的歌声。

希望每位朋友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幸福美满快乐都是最好的结局。好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台风快来了，好，要注意安全。稍后呢，在12点半关心警广午间新闻，掌握一下台风最新动态。1点钟对时也要来了解一下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了。今天依旧是由艾瑞克上场陪伴您，下个星期一早上的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陆警席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2: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

0: 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宁波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0: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2: 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0: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风打乱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巴威台风逼近，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3: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西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4: 454 411 413 415 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3: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山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5: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3: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巴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6: 巴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7: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

0: 希望提前部署各项财务复原的工作，让腾势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1: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2: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防台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嘉慧报道。
3: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余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3: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中立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为了厘清中立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林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6: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5: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3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8: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7: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

0: 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所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4: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3: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5: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3: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4: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3: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在182.9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箱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征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释，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七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8: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风来啊一起心理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0: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路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八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3: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像是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2: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近日四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4: 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9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第四分局已加强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4: 分局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请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又前报道。
6: 八位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漏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6: 受八位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8: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6: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八位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林报道。
9: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

0: 府相关局处及通宵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宵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1: 通宵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事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0: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七部、砾石机一部及碎石机一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暑假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4: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中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以前的人头账户。
3: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是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报道。
5: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6: 就像刚刚邓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他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5: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2: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0,000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8: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及五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 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7: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号

0: 请受理申请至11月30号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两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8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活动纵谷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枪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稍早在市区也是有几个事故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信守街13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开封路的交叉路口，还有中山一路和中正三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而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二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排除当中。

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歌曲《唯一的唯一》。

今天早上一出门的天气还是一样比较热，不过由于有受到台风的影响，我有注意到就是感觉风好像稍微的大一些些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台风预报呢，对南部地区比较有影响的时间大概是从今天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哦。所以呢，在今天高雄整体的天气呢都还是维持多云，但是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哦。不过也因为台风的关系，有时候可能也不是阵雨啦，可能晚一点就会开始下雨了。那另外也要注意哦，虽然我们这边相较于可能北部啊影响没有这么的大，不过我们这边也是有强风的特报的，是 大概是像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海边，可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八级以上的几率哦。那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呢就已经算是比较不适合可能出去有一些户外的行程，或甚至是说可能到西边玩水啊海边之类的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危险，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有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车流量都是多一些些的。如果你

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梁静茹的歌曲《没有如果》，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421.9公里，这边是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内线和外线的中间是有掉落了一个横放的木头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四百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22，刚刚有听众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59.4公里，这边是过了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和内线的中间哦，说是有掉落了长条的掉落物，看起来像是木板，也有可能是铁条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关庙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的中间有掉落了长条的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42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和外线的中间也有木头横放的状况，一定要小心避开喽。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或者是说你现在在国道上，你是有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专心的注意前方的，不管是行车或者是道路的状况哦。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巴威台风呢目前是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了，虽然目前看起来在南部是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哦，不过我们不清楚它接下来到底动向如何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准备好一些食物的储备，还有像是一些手电筒啊，或者是先备用一些水或者是物资等等的、哦、也千万千万不要去从事观浪或者是登山的活动哦，会非常的危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1:25，待会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 72%。 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全策说，
3: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因为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更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式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6: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

0: 啊好，所以咧大树拢爱去甲伊吹吹的，啊像即区安尼已经收到中后期啊，啊但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想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时阵。
1: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印象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今年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4: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旗帜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 Bodehi 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3: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崩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秀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3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说，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9.4公里，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和内线的中间，说是有掉落了一个蛮大的铁架哦。那说现场已经是有两部自用客车是已经压到这个铁架爆胎了，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

南下359.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的中间有掉落了一个铁架。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42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和外线之间的木头呢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而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要利用五甲系统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呢，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

而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昌街和南江街的交汇路口，目前是号志停电进行施工的，所以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昌街和南江街的交汇路口是有号志停电的情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2:3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南拳妈妈的歌曲《橘子汽水》。

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59.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还有内线的中间是有掉落了一个蛮大的铁架哦。那现场也是有两台车子是因为压到了这个铁架，已经爆胎了，目前是停放在路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喽。另外刚刚也有提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了入口匝道，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咯。

另外刚刚也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8.7公里，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好的，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疏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蔡健雅的歌曲《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59.4公里，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和内线的中间有掉落了蛮大的一个铁架哦。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的中间有掉落了一个铁架，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稍早有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58.7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南子一直到顶金系统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是由于受到了这个掉落物还有稍早内线事故的关系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的部分，在台南市的安南区长河路三段和北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最近呢，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哦，在荷兰的街上有一个女生，她就自己躺在街道上面哦，那她旁边就是放了在地上就放了一个手写的纸板，她写说：“我赌你不敢躺在我旁边。”那大家就想说，好奇怪，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嘞？这个其实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家，他持续在进行的一个行为艺术实验哦。他躺在地上一个小时，那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想要测试看看经过的人的反应哦。结果呢，发现有些人只看了一眼就走掉了，那也有人很好奇哦，停下来观察了几分钟。那甚至呢，也有人就可能被他激到了哦，说：“诶，我怎么可能不敢跟你一起躺在地上呢？”所以就一起躺了下来，就第二个、第三个，结果最后就是变成一大堆人一起躺在地上，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景观。那其实大家都是不认识的哦，那看上去呢就是一大堆互相不认识的陌生人躺在广场的正中央。那有人就觉得很奇怪，说：“诶，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个艺术家呢，他也说，艺术家从不解释作品的魅力是在于你怎么解读它的。那看了这个实验呢，我觉得它可能也就是一个关于从众心理的实验吧，其实没有正确的一个解答啦，因为我觉得艺术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它带给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那从众心理的话呢，就是在说，像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走在路上的人两只手都是举得高高的，所有人哦，就只有你没有而已。那虽然在平常的时候两只手举高高的这样子走路是很奇怪的，但是当所有人都这么做就只剩下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把手举起来走路呢？这种从众心理其实蛮常见的哦，也没有什么对或者是错，因为我们本来就会，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害怕可能会跟别人不一样，就会显得自己格格不入哦，所以大家通常怎么做我们也会尽量的，可能自己心中不是这样想的，那我们还是会尽量去迎合大家的喜好。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能让我们反思一件事情，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除非是坏事或者是有影响到别人，不然真的有必要就是要跟大家都一样吗？做自己其实也是一种选择。目前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前镇区的凯旋三路299号前面，靠近二圣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同样是前镇区草衙一路32号前面，靠近合作金库的路段也有事故发生。而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和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复兴二路127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新田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57，歌曲过后2:00，我们要来准备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1.3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182.9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145.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59.4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的中间有掉落了一个蛮大的铁架，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南子一直到顶金系统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仁武，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昌街还有南江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是交通号志停电进行施工当中，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号志停电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待会的2点半。如果你目前正经过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天机》。

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59.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的中间有掉落了一个蛮大的铁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三路和东陵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在左营区的大中路和民族路，准备要往国道10号东向的入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美浓区月光山隧道，在美浓端的出口，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下午5点整。所以，如果你是有要利用高雄市美浓区的月光山隧道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2:22，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1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这边是祥和交流道的路。

路段外线车道说沿路都是有掉落了大大小小的树枝哦，经过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小港区是有三起事故发生，包括了在凤林路100-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凤林路102巷的交叉路口，还有平和路和平和西路的交汇路口，还有营口路和高松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

另外要持续的来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昌街和南江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是现场的交通号志是停电进行施工当中，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而在高雄市的美浓区月光山隧道美浓端的出口，目前有施工在进行，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五点整。所以如果你是待会有要来利用高雄市美浓区的月光山隧道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虽然高速公路上面是整体车速是顺畅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开启行车辅助功能的，包括了车道维持啊，或者是定速的系统的听众朋友，一定还是要100%的注意前方的行车或者是道路的状况。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25，待会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八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救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榨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3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

0: 时随之位再度要求备具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0: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位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10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3: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4: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量，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10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3: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10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6: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6: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7: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2: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在南台湾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燕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燕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8.1到316.1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标志的施作。国道三号南下的378.5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作。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的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因为受到了北上318.1到316.1公里的这个施工影响，所以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也就是台88西向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再次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三号北上 375.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型的铁圈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 375.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型的铁圈。哦，好的，就在刚刚收到通知，这个大型的铁圈是已经成功的排除了，经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另外刚刚也有说在国道三号北上 404.1 公里，这边是过了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

掉落了蛮多个塑胶箱子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404.1公里，过了强制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很多个塑胶篮子。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11.1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了铁片，一定要小心避开喽。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以及稍早有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 404.1 公里，这边是过了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蛮多的塑胶箱子，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 11.1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也有掉落了铁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06公里，这边是水

上系统的路段，说是有机车误闯了哦，它目前是骑在路肩上。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三号南下306公里，水上系统的路段路肩有机车误闯。另外稍早说，在台八二往西的方向是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这边是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沿路都有掉落了树枝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美浓区月光山隧道的美浓端出口，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施工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整。

目前在国道上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55，待会歌曲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375.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 11.1 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 17.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 11.8 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0: 优益不只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兴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1: 我的名字永兴，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0: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2: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0: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

0: 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三点十分，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会慢慢的来疏解。不过连带着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也是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就已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了。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北上404.1公里，过了强制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了蛮多个塑胶的箱子哦，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华山路和建成街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德昌路9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德昌路90巷的交汇路口，也都有事故发生。

以及刚刚说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8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8公里，这边是万大桥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自用客车的事故。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有施工或者是车多的情形，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

0: 台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这边是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永康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5公里，这边是过了田寮地磅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上是有掉落了一根铁条，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稍早说在台88往东的方向11.8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也由于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的车阵，还也要请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台88持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大寮区的万丹路和杰西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一路和光华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同样是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3:26，待会在歌曲过后3: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2: 听众朋友您好，气象署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东南部海面，还有巴士海峡。而在陆上警戒区，目前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接下来2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中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1: 谢谢杨欣。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3: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3: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上千平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2层铁皮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第2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6: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2级火警，火势于20点01分控制，22时02分扑灭。
5: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两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邻近的废弃砖造三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利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3: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的有一点冒水的味道。
4: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明先生，
4: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以及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318公里到3

116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标志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5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条，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喽。而稍早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8公里，这边是万大桥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也是回堵了一些车阵哦。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台八八持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而在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冈山南路和捷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在高雄市美浓区的月光山隧道美浓端的出口，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30。更正哦，刚刚说的高雄市美浓区月光山隧道美浓端的出口施工呢，是预计到今天的下午5:00，现场目前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如果你目前正经过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五月天的歌曲《突然好想你》。

来自品冠和戴佩妮合唱的歌曲《半生熟》。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哦，维持在半生熟一定是最好的哦，不然如果太熟了，就没有那种神秘感了。不过呢，尤其是现在网络很方便哦，网络交友，有一些可能你才刚认识的朋友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诶，聊个几个月是不是应该算蛮熟了？但是你可能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哦。所以呢，最近利用这个网络交友的诈骗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有一天我们的当事人呢，他就在社群网站上面就滑到了一个真友的贴文，真朋友的贴文。那照片里面的女生呢，他就看，诶，觉得蛮可爱的，那他就有点心动了，他就在贴文底下留言，就说，诶，可以跟他认识一下吗？结果呢，对方就私讯回应我们的当事人哦。接着呢，他们就改用自己私人的联络方式聊天。那他每天都会跟我们的当事人聊天，分享可能生活点滴啊等等的。那我们的当事人也慢慢的觉得，诶，彼此的互动好像已经是像情侣一样了。随着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我们的当事人也对这个女生越来越信任，把对方当成生命中重要的人，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女生对于自己的真心哦。那有一天呢，这个女生就跟我们的当事人分享了一个微短剧股权投资的这个投资标的哦，那表示说，诶，现在短影音很热门啊，只要你投资了就可以参与股权的分红等等的。那他也说他自己已经投资了一段时间，收益很稳定等等的，希望我们的当事人也一起来参与，一起规划共同生活的未来哦。那一开始我们的当事人就说，诶，这个东西我也不懂啊，我不想要冒这个风险哦。但是这个女生呢，就开始以女友的身份来鼓吹我们的当事人，强调说，啊，我不会害你，希望你可以相信我，这样子错过这个机会很难得哦。

FM 九三一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要来提醒的是，在台八八东向11.8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路段，先前在内线车道有发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这起车祸现在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先前说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大发路段了，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麻烦你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了。现在在台八八往东，在万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后方是说一路的回堵到了大发交流道的路段。另外呢，是在高雄市区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包括在高雄小港区中山四路跟民义路交叉路口，以及左营在左营大路跟海工路口，还有在凤山的凤松路，就在文山派出所的前面，现在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通通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是提醒大家，经过到有事故发生的地方，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这些事故处理人员的安全。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首先来送上这一首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红胎心情》。

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红胎心结》。那有听众朋友就说，哇，这个应该是北部的放假心情。虽然说八位台风呢，目前对南部地区来说好像呢是没有太显著的影响哦，但是呢，其实都还是会担心说可能会带来一些天气上面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在国道的部分呢，本来在这几天当中有一些工程要来进行，目前都是暂时取消的。像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本来在国道10号往西从燕巢到仁武的路段，要来办理伸缩缝的工程，那这个施工作业呢，目前是说要暂时的来取消。所以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早上，如果说你要利用国十往西从燕巢到仁武路段的驾驶朋友，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的。以及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在7月11号跟12号，本来预计在每天早上的8点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中山高渔港路的出口以南双向，还有新生高架的道路全线双向，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会来进行封闭。但是呢，因为气候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施工作业一样也是暂时取消了。本来预计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中山高在渔港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在新生高架道路的全线双向，都有工程要来进行。那目前呢是受到了台风来袭，所以呢天气不稳定的影响，这边的施工作业目前是暂时的取消。另外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刚刚我们所提到在台88往东指标 11.8公里，在万大桥路段发生在内线车道这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在台88往东在万大桥的路段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高雄的博爱路跟石泉路的交叉路口往南下的方向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博爱路跟石泉路交汇路口，说是往南下的方向，现在有事故发生，请多多小心。接下来送上来自许维芳所演唱的《逆风飞》。

0: 来自许巍芳所演唱的歌曲《逆风飞》。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预报显示，在今天晚上高雄市的山区雨量预测呢是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呢为了要来维护高雄山区民众的安全哦，包括纳马夏跟桃园以及茂林、甲仙还有六龟地区，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过后通通都是停止上班上课。这个是有关于在今天晚上高雄市山区受到了这个雨量的预测已经达到了相关的标准，所以呢包括在纳马夏还有桃园跟茂林以及甲仙跟六龟区，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过后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相关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而目前在高雄的月光山隧道美浓端的出口这边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傍晚5点钟为止。现场呢都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了。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心注意，直到等一下傍晚的5点钟为止，在美浓端的出口这边都有施工作业来进行，现场都是单线双向管制。另外在高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交汇路口刚刚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刚刚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三民区的博爱英路跟石泉二路交汇路口往南下的方向现在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请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多小心，或者是先来避开这个路段，这起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高雄的三民区博爱英路跟石泉二路的交汇路口往南下的方向现在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歌曲《红丢不顶 A 回力》，在台八八往西 16.8 公里这边是在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驾驶朋友说，在车道之间有大型的铁片掉落，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务必多多小心。在台八八往西指标是 16.8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竹田交流道之后，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现在。

0: 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一块大型的铁片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博爱一路跟石泉二路的交叉路口往南下的方向，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也是麻烦你再多多小心了。在高雄的三民区，现在在石泉二路跟博爱一路的交叉路口，说是往南下的方向，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正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如果你是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北上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标志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3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了，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
1: 城市早已沉，
0: 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一路逆风》。等一下歌曲声当中，4:30先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台巴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

0: 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1: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续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六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路有5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制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心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兰心。台风巴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两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丹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十级时，将全面封闭丹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3: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2: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5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5: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4: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山兴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

0: 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1: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0: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有关于巴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巴威台风它目前正在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至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41，在听完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呢，是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44.5公里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内线车道，有一块蓝色的塑胶板掉落，在国道1号南下34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多多留心，内线车道这边现在有一块蓝色的塑胶板掉落。另外是在台86线往东，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的灰色袋子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来进行处理。在台86线往东这边是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大概是在2公里左右，有一个大型的灰色袋子就掉落在外侧的车道。以及在台88往西指标16.8公里，在台88往西指标16.8这边是在过了竹田交流道之后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车道之间有大型的铁片掉落，感谢很多热心的驾驶朋友都有来跟我们回报这个掉落物的状况，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这个是在台88往西过了竹田之后靠近万丹交流道的地方，请你多多的小心哦，在车道之间这边有大型的铁片掉落。而现在临近下班的时间，所以各地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众一路往西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现在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多的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玉成路175号前面靠近玉成路168巷口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在文川路跟重建路的交汇路口，小港在大鹏路靠近红平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至于先前在高雄的三民区博爱营路跟石泉二路往南下方向的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地方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先知》。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又为了3C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5: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0: 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1: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上午的4点51分，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随着八位台风来袭，其实在今天晚上过后呢，各地的风雨呢可能会慢慢的变强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了，请尽量的先避免登山啊跟观浪这一些的活动，真的都是相当的危险，请大家还是要来随时的注意一下防台相关的资讯了。好的，那目前有关于车多的路段呢，也是依序的来做提醒，包括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现在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流。而另外包括在左营的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前镇的中山色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先前所提到在中山高的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内线车道，有一块蓝色的塑胶板掉落在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边有一块塑胶板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台82线往东指标2公里，这里是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袋子，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理。还有这个是很多热心的驾驶朋友都有来跟我们回报的状况，在台88的这个往西的方向啊，在台88往西指标16.8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车道之间有一块大型的铁片掉落，这个掉落状况相关单位也是已经派员前往进行处理，来到这个地方还是多多小心了。在台88往西指标16.8，也就是在过了竹田交流道之后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这个方向，现在在车道之间有一块铁片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高雄的小港区平和说路跟港平路的交换路口有传来事故通知，新兴区在忠孝营路靠近球亭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的驾驶朋友也都是在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接下来要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小安所演唱《无前我拄着搁较无前的你》。感谢我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北上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指标319.6公里有一个水桶在车道之间滚来滚去的，经过也是多多留心。在北上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大概是319.6公里有一个水桶掉落哦。

来自小安所演唱的歌曲《无情话》，拄到搁较无情的你。中山高北上永康交流道路段指标319.6公里，有水桶掉落在车道之间滚来滚去，请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南下的344.5公里，南下靠近冈山地磅有一块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车道，还在等待处理。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这边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桥头区的桥燕路跟唐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车祸发生。来补充，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翠华路的驾驶朋友，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从莲池潭前面来到胜利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等一下5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 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到 161.4 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1: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0: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1: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耶。
0: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1: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0: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1: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0: 哈，这么严重哦。
2: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4: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3: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4: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

0: 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上午的5:06，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首先要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很多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88往西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有一块大型的铁片掉落在车道之间。那这个掉落的状况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在台88往西指标16.8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所掉落的这一块大型的铁片，现在已经捡走排除，这边可以放心通过。而现在在5点过后的下班时间，在高雄地区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入口的方向，还有在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莲池潭前面来到胜利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以及在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前镇地区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注意，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除了在市区有车多的路段之外呢，在高雄市区还有几起的事故发生，包括在新兴区的大同一路跟富恒一路177上的交汇路口，苓雅区在三多二路靠近广州一街，以及在建国一路跟福德二路的交汇路口，在稍早之前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如果说驾驶朋友你在下班时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哦，不管说哪里有掉落物，哪里有施工，或者是哪里有事故，或者是哪里有车多的路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123-0800-000-123，这个是警广的24小时路况服务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边有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了。这边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通通都是车多排队。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到南下的入口，这边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另外包括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一下耐心。另外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现在开始出现车多状况了。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交流道沿线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流。而另外如果说驾驶朋友要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话，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在高科联络道接往中山高高科路段南下跟北上的出口，现在都是车多。

还有在高雄的新兴区大同一路跟富恒一路177巷朝晖路口，小港在康庄路88巷11号，也就是靠近汉民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各自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处理。那另外呢，也有热心的驾驶朋友呢，就来跟我们回报说，现在呢，往小港跟凤山地区的方向来看呢，是已经开始出现阴天的状况了。而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在今天晚上，这个台风的影响呢，可能是会变得比较剧烈一点点。主要呢，是在今天晚上过后，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呢，各地可能会出现风雨的状况，请大家呢，就避免登山或者是观浪这一些户外的活动，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来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确保自身的相关的安全。而如果说你现在在道路上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高雄分台感谢你的帮忙。

0: 上午的5:21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跟熊天平在1997年所发行的经典对唱作品《爱情电影》。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2，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呢，在今天晚上来说，高雄市的山区的雨量呢，预测是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哦。所以呢，在晚上的6点过后，包括像是在纳麻下，还有在桃园以及茂林、甲仙跟六龟地区，通通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另外呢，也是要呼吁大家哦，其实在台风期间，通常都会伴随着强风跟豪雨，所以呢，请大家尽量的，不要把你的车子呢就停放在路树的下面，或者是就停放在一些很多大型树木的地方哦。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就把我们的车子呢停放到比较空旷的地点来停放，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那也有朋友呢就很快就说，哇，没错，在台风天其实没事呢就是最好千万不要出门啦，我想待在家里面都还是比较安全一点点的。还是提醒大家，在今天下班过后，在晚上过后，气象署也预估说风雨呢可能会逐渐的增强了，请大家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人身的安全。那现在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在里子内路跟县德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新的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林雅区的三多二路靠近广州一街，以及在小港区的康庄路88巷靠近汉民路的交叉路口，新兴区在大同一路跟富恒一路177巷口，现在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个5:30的警广的南部地方新闻哦。那新闻之后。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十九湾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厂的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防蓄的机具以及人工待命准备工作。黄映豪的报道。
3: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十九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 19.5 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工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4: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具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正常运作。
3: 因应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六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长
3: 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将军、七股以及嘉里等区防汛工程，呼吁市民持续做好防台准备。至于十一号是否停班停课，会在下班之前正式宣布。为金妮的报道。
5: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在丹纳斯台风期间受灾严重的将军区、七股区还有嘉里区，实地视察将军区西南航道导流体改善工程、七股区西寮社区抽水平台工程跟嘉里区海埔排水治理工程，了解各项防汛工程进度跟防台准备情形，要求各单位持续落实各项防灾措施。他说，
6: 第一个就外海沙洲的部分，第二个是堤防加高的部分，第三个是抽水机妥善率加多的部分，这三个工程都已经做好了。另外在水闸门的部分，因为这个工程比较浩大，那因为已经设计发包了。
5: 市长表示，市府将依中央气象署下午最新的预报，综合评估风力跟雨量等因素，下班前宣布十一号是否停班停课。他表示，是否放台风假是一项考量，更重要的是各项防台工作是否确实完成，包括下水道巡检、抽水机妥善率、水门操作跟各项设备维护。市府将以戒慎恐惧的态度，全力做好防台准备。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另外，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了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跟民众要做好巡检跟加固，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7: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3: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准备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标准，就会适时

0: 启动。另外，东流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开始预警性休园。
1: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2: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上次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1: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近日4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金光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政新闻方面，52岁的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的通缉身份，男子竟然拿美工刀划伤自己的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压制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库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4: 不要骑人行道了，这不是你啊！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3: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原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5: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原警对空连发6枪示警，震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讯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3: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原警和民众的安全。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因为民众不慎将金块跟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10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金妮的报道。
6: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7: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10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6: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10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暑假到了，青少年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们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3大诈骗手法，有问题请跟警方联络。
1: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8: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中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以前的人头账户。
1: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徐秉阳告诉大家。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7月10日，南部地区上午多云时阴，午后局部地区大雨发生。今日平地低温约23度到26度，高温约35度到37度。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随时间越晚，南部地区风力也随之增强。明日7月11日，气温方面，早晨低温约27度到28度，白天高温约31度到32度。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部各地风雨明显，请做好防台准备。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各地亦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11日晚间起，随着台风逐渐进入中国，风雨逐渐趋缓。台风动态请密切注意中央气象署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林，谢谢您的收听。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3，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王林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88西向从大寮要往凤山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一阶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街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要往民族路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街平面路段莲池潭的前面要往胜利路是车流量大，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中正地下道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之间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李子内路和县德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黄埔街口，小港区的桂园路

0: 和贵阳路口，以及营口路和松园六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中安路和宝华一路口，大寮区在明昌街78号的前面接近滨南街，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陈汉全上线。Hello， 汉全你好。
2: 帮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西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东光路一段与东平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平区在同平路与安北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
3: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的交通状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大湾出口以及高雄九如建国路出口跟瑞隆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改期以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先国道一号在7月11跟7月12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因为天候因素的影响，所以延期到了7月18跟7月19也就是下个礼拜的星期六以及星期日。那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施工封闭是在7月18跟7月19下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以及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都是无法做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这是来自 Sondia 所演唱的歌曲 Grown Ups。 现在在高雄男子区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持续的车多回堵，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的出口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像是大寮区的华中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光华路来到了大寮路沿线，以及在国道十号往西，从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在大中一路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说，在中山高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出口，车多回堵到了主线的路段了。在南下的永康出口，现在车多排队。等一下在晚上六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 8.4 公里，七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 1.8 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6到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4: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5: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3: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4: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5: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而目前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中央公园前面来到了建国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往中山高南下的南子交流道路段，左营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现在持续的都是车多回堵。利用国道十号往西，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的驾驶朋友要发挥耐心，这边是车多排队。而在下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之后，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先前说在转往中山高的部分哦，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准备利用台八八的朋友，在台八八往西，现在是在大寮到凤山交流道之间，也都是车多多。如果说你在左营地区大洲民族路口的驾驶朋友要来前往国道的入口匝道的话，这边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往国道的入口匝道的方向，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在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现在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莲池潭前面来到胜利路沿线，这边车辆也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包括在建国一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一样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好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雄市区，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一些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要麻烦你再来做好心理准备。现在下班时间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而另外有一个后置灯故障的状况，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大树区，说在水管路跟仁和路的交叉路口，在大树的水管路跟仁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后置灯现在是不会亮的，我们已经通报给相关的单位，请驾驶朋友经过还是再多多的小心，大家互相的来礼让一下了。在大树的水管路跟仁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现在后置灯是有出现了故障的状况哦。

来自 Halsey 所演唱的歌曲《花火》，时间来到晚上6:12。那在稍早之前有收到了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消息哦，这个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说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3.3到320.3公里，北上在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在中外线车道有 AC 路面的紧急修复工程要来进行，请大家再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哦。预计呢，在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在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指标323.3到320.3公里，在中间跟外线车道这边有路面紧急的抢修作业要来进行。那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通通都是车多，包括在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出口这边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做好心理准备。还有包括在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出口，南下在高雄瑞隆路的出口，以及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现在沿线通通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哦，在国道八号往西，现在从台南系统过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端沿线，也是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大概也都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都是比较缓慢的。

好的，那我们刚好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包括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以及在三多交流道的出口，通通呢都是有回堵的状况哦。感谢来自热心的驾驶朋友回报说，这个地方现在是已经回堵到369.5公里了，通通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哦，已经快要来回堵到高雄的瑞隆路段了。所以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北上三多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

那另外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安路跟高凤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小港的中安路跟高凤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有车祸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在台61线北上 281.3 公里这边是在南昆山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竹短夜长，灯火下一个人在踏方，天黑了，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路线，提高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6:21，继续回到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还是再次提醒大家，随着巴威台风逐渐的逼近，大家呢在今天晚上过后哦，如果说你的车子是停放在外头的话呢，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先移动到比较空旷、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停放，请千万不要停在路树的下面哦，这样子都是相当相当的危险。那另外呢，包括或像是台南市跟屏东县都已经宣布了，在明天整天通通都是停止上班上课。那台风天还是不确定说会为我们的环境啦跟天气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所以还是会呼吁大家就先避免来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包括像是前往山区啦，或者是到海边等等，这个也都是相当相当危险的行为。另外要再一次提醒哦，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北上的三多路出口，现在通通都是大排长龙的，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再来发挥一下耐心。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树区这边有号志灯故障的状况，在大树区的水管路跟仁和路的交叉路口，有驾驶朋友说这边号志灯不会亮了。

而在高雄的小港区，这边是在中安路跟高凤路的交叉路口，苓雅区在四维三路跟仁爱三街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五福英路跟中山一路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现场都还在进行处理。

晚上6:15听到的歌曲 Holiday。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明天呢，包括在屏东县还有在台南市通通都是停止上班上课之外，在高雄的部分呢，先前呢已经有提醒过了，在今天晚上的6点过后呢，其实包括像是高雄的纳麻下，还有桃园跟茂林以及甲仙跟六龟区也通通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而明天呢，在屏东地区受到了停班停课的影响，所以包括像是屏东的小黄公车，还有屏东客运的部分呢，通通也都是暂时的停驶。相关的资讯大家都是可以上到相关的这个交通的网站来进行相关的查询哦。还是提醒大家啦，在今天晚上下班过后呢，最好呢就还是乖乖的回到家里面，我们待在室内，这样子呢还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哦。那最后呢，还是持续的提醒，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作业要来进行，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多多的留心注意。那等一下呢，在这一首黄玠放个假这首歌曲过后，在晚上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也是跟大家预告一下哦，下个礼拜邦尼要来放个假，所以呢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由艾瑞克跟 Mandy 呢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准时下午4点空中再会咯，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风巴威袭台，20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五个月年增 1.27%， 创六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点半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在5点半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1: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八点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兰新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下午2点，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六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4: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洗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3: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5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丹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八点预警性封闭丹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12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2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5: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

0: 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1: 师傅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师傅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县苏澳盐镇一带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中午十二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罗家回报道。
3: 巴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4: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封锁。
3: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6: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5: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洞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7: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然后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7: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准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

0: 苗栗县在海应变中心已经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琳的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 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
2: 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3: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势期，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士林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以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1: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10号停办停课。 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因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式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式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5: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 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案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4: 园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
6: 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式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5: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
4: 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她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1号1165前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196.5到196.4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0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路肩有黑色的拦子掉落。 国道10号西向顶京系统到左营段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 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1.3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139.1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

0: 回堵，台78线西向 1.8 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 5.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今天发布薪资统计，五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49216元，年增2.95%，涨幅为近27年同月次高。前五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27%，创6年来最大涨幅，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升温之际，民众薪资成长幅度仍超越通膨。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磷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黄俊伟的报道。
3: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3: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超商盗领款项时，遭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为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5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说：“
6: 员警成功拦查这名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万，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吕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5: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员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家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52岁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通缉身份，男子竟拿美工刀划伤自己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7: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库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8: 不要骑人行道了，这不是你啦，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7: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员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9: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原警对空连发6枪示警，正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嫌皮肉伤无大碍，

0: 案询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1: 南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原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中街商圈有酒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陈玉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原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酒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4: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币今天正式上线，一点苗栗币等同一元现金，首波有210家特约商店加入，可直接折抵消费。陈怡琳的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数位研考处处长黄志群表示，县府推动苗栗币数位点数服务，透过任务化、点数化、游戏化、数据化设计，将政策宣导、问卷回馈、影片观看、扫码报到等活动转化为 APP 任务，民众完成后即可获得苗栗币。
6: 不管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或是安卓的系统，一样搜寻苗栗币三个字都可以找到 APP， 那我们只要下载注册，好，那前10000名会有100点，一点就是1块钱。那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有50点，好，所以就会有150点。那之后我们陆续就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活动，那参加活动也会有相关的点数。那拿到之后要去哪边买，由我们的合约厂商的这个好康店家，总共210家。
5: 县长钟东锦指出，苗栗币是县府推动智慧服务、促进在地消费的重要工具。2027台湾灯会将在苗栗举办，县府也规划结合苗栗币吸引游客停留，带动地方经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即日起试营运，为了呼应竹北科技城市特有的生活与轮班节奏，市公所领先独创大新竹地区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一推出就在社群平台上造成爆红话题。徐海伦的报道。
7: 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试营运一连三天盛况空前，创下近万人次的造访记录，尤其在午夜时分，大批民众朝圣造成爆棚。竹北市长郑朝芳笑称，感觉就像跨年一样热闹，显示出市民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对纸感阅读空间的强烈期待。
8: 有些人觉得像成品，有些人觉得像鸟屋，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是属于竹北的新季风，因为我们用日月星辰来打造新季语汇的科技意象。
7: 许多市民在社群平台上纷纷盛赞福德分馆洋溢着鸟屋书店风，也有多组亲子家庭也来见证图书馆美丽重生。郑朝芳市长进一步透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竹北市立图书馆本馆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与市民朋友见面，分馆为鸟屋风，本馆将是精品风，整体规划与规模将全面超越福德分馆，敬请大家拭目以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一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接出两根指头并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他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黄俊伟的报道。
9: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 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两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四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10: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9: 张渊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两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三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四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时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的报道。
11: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12: 就像刚刚郑同学说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他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1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景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三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咯。台86线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十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我迟到。

0: 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

0: 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了今天是7月10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星期五的晚上，也麻烦大家呢，不管是在哪个道路上面哦，有些车多路段的地方，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遇到车多的情况，也麻烦你呢，慢慢的依循前方的队伍来慢慢的前进了。那至于在国道上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新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化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路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其余南部国道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改期以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先国道一号在7月11跟12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那么因为天候的因素影响，所以延期到了7月18跟7月19，也就是下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再重复一次，

0: 所以这个施工是在7月18跟7月19，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选线道路。最后，国道1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都是无法来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跟周末愉快，拜拜喽，拜拜。
0: 拜拜。
1: 刚刚燕婷在国道上面提供的相关路况，车多还是说呢施工的预告，也麻烦大家呢都可以来好好做笔记，或者是你现在目前正在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小心来通过了。那在高雄市区刚有接获到了几起交通事故，有两个呢是在前镇区，一个在草衙二路跟渔港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起则是在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的交叉路口。至于在梓官区的嘉展路哦，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哦。当然在整个南部地区，如果说你有发现什么样的交通情形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呢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会来贴心叮咛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那刚接获到这边纽泽西护栏呢，就在这个内线车道哦，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的交叉路口，这地方呢要往正修方向，有听众说内线车道出现一个纽泽西护栏了。所以麻烦要经过高雄三民区澄清路跟本馆路口要往正修方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有这个护栏就卡在这个路中央哦，就在内线这里，小心的来经过此路段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那欢迎加入到今天的乐咖事务所节目。

0: 哦哦，7:16了。为什么今天在第一首歌特别安排了 BTS 防弹少年团跟这个 Snoopy Dogg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呢？原因是因为7月10这一天，其实每个算是偶像歌手也好，或团体也好，像五月天他们的粉丝叫五迷嘛，对不对？而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的粉丝的名字叫做 Army。这个 Army 其实也可以，但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军队的意思。那今天刚好在2013年的七月的这个时间点的话，也是 Army 们算是这个名字的诞生日哦。还有刚刚看到说，在市区当中这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帮我们留意高雄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交叉路口，还有在草衙二路跟渔港路交叉路口的事故。如果说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倒是可以看到呢，在国道上面哦，大家可能都是要做好一个防台准备，所以以往的星期五跟今天相比的话，相对来说车流是比较好一点点的状况。那当然希望没事哦，就可以回家赶快准备一些比方说去赶快到超市也好，还是说到哪里然后来准备一下呢一些防台的用品跟一些东西了。然后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在车道当中，尤其在内线车道出现了纽泽西护栏，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口这地方，要往正修方向的朋友哦，留意一下内线哦。那也感谢你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加入到呢今天景广空中杨纯的节目乐咖事务所。说到今天7月10也有一个蛮特别的日子，但我不晓得说你小时候，还是说像现在你长大了，你成家有孩子了，你的孩子也喜欢这个算是 IP 嘛。因为在日本的话，2010年这一天，在7月10也被官方呢认证为一个纪念日。这个纪念日叫做超人力霸王之日哦。相信超人力霸王在前阵子高雄也非常非常的红的原因，是因为有在爱河周边高雄港这地方可以看到呢有一些造型嘛，对不对？不过说到这个 IP， 其实也跨越了60年。这一位宇宙英雄真的很厉害。那为什么这一款60年的 IP 哦，就刚刚提到的超人力霸王，现在不只是没有退流行，反而越来越潮了呢？其实以前很多人会觉得这些特摄片就是呢皮套演员在模型城市里面打妖怪啊，打怪兽，是小朋友的玩具。但近几年发现说呢，导演把这个电影，然后也甚至推到了 Netflix 上面去，就引爆了全球讨论了。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震撼的一个地方是说，这一尊巨人是如何用现代好莱坞的等级的特效，然后深刻讨论比方说像是父子关系，还是身为英雄都是孤独的。对，这也是让很多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很喜欢超人力霸王的原因。像我自己本身在小时候也蛮常看的一些什么魔神英雄传啊，还是什么的，都是跟那种机器人啊，还是跟怪兽，然后等等一些有关系的。我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孙燕姿有一首歌来跟你分享，

听到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彩虹金刚》。我记得我那时候他推出这一首单曲的时候，有去参加他一个活动，因为孙燕姿这一首单曲的封面是他小时候，然后在照片上面可能用一些呢笔触，然后去绘画，比方说可能画一个我当时候是用我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比方说画一个皇冠啊、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插图等等去做比赛。我觉得还算是蛮有趣的，蛮一种呈现方式啦。好啦，在晚上7:25，那紧接着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情形，麻烦你来通知。有一起最新交通事故，是自小客车自撞在市区当中哦。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四路交叉路口，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发生的一个事故哦。晚上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车头灯，行车过程当中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了，来为你送上菊菊梁咏琪的胆小鬼。

这句梁咏琪的胆小鬼，刚刚有看到说有车辆故障抛锚，导致后方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之前的府外车道有车辆故障抛锚在这里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黎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

0: 啊，哈，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啊，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啊，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啊，这个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就通知中央啊，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1: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4: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3: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一致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5: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5: 另外，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

0: 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1: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2: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0: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1: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啊。
2: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1: 好啦，我们知道了。
2: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后置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晚上7:40，感谢你呢继续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刚刚稍早看到说有台车辆故障抛锚，导致后方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在国一南下靠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等于说国一南下靠近顶金这边要汇往呢，准备汇往国道十号这地方的府外车道，是有台故障车抛锚在这里的。然后连续其实有看到，不管是有

0: 听众朋友来，还是说像是黎明服务队提供说，在高雄市区的两起交通事故哦，已经排除或者是已经移到路肩了。这个排除状况是在高雄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这里的事故排除了。那至于说自小客车自撞发生的事故，已经移到路边了哈，在高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四路这里。另外，这个纽泽西护栏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出现在内线车道呢，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这边的地方，要往正修方向前进。有听众稍早说内线车道看到一个纽泽西护栏哦。至于在今天晚上会进行施工，到时候会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地方的话呢，则是在国一的北上。对，到时候呢会进行相关的一个紧急抢修，当然气候不稳定啦，所以呢到时候呢会有一些相关的最新消息，再麻烦来听收听警广，了解一下说到底我们要进行相关的工程哦。不过刚刚又看到说南区交控这边有传来最新的消息，指出说刚提到的国一北上过大湾交流道，因为今天你知道台风步步逼近了，势必呢是会施工取消齁。所以晚上的话呢，可能风雨会渐渐变大，也有可能性。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或者是呢到时候不要出门，选择不要出门，乖乖待在家里是最好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今天娱乐最前线的第一则消息，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前几个礼拜刚登就是也是颁奖典礼已经结束的金曲奖呢？真的，因为金曲歌后阿琳在上个月底的金曲奖首度挑战当主持人哦，大获好评。那有资深的音乐人就分析了这一场所谓零负评的主持关键是什么。他说，能够让观众入戏的主持人，靠的不是精准的咬字，而是更加自然跟真心的融入还有参与。所以当晚阿琳也亲自模仿了像二姐江蕙，还特别跟他借了演唱会那一套造型服装跟麦克风架哦，逗得呢在家看转播的二姐江蕙看的是大哈哈大笑啊。而且他得知阿琳他演唱的《幸福在歌唱》夺下了年度歌曲奖的时候，二姐在第一时间就传讯息恭喜他了。而面对网友热情的敲碗说，哎，明年还是邀请到阿琳来主持接棒好不好，阿琳呢在庆功宴上面则是幽默的笑说，要当主持人齁，当然也是愿意，那明年他应该还是会入围吧。
2: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来为你送上阿琳的这一首作品《我心已打烊》，晚上7:44，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

听到是来自 Aline 的这一首作品《我心已打烊》。上班了一整天，那回家路途当中也不要让你的心先打烊了哈，至少安全平安的回到家之后呢，再好好的放松休息。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谨慎的小心了。那有听众感谢一下永涵，他说呢，他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他说已经可以感受到风的威力了哈，有感受到风在增强当中。那也所以在道路上面所有驾驶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再来想要分享到一位创作歌手哦，叫做郭嘉伟，他在五月底的时候有推出了他的 EP 叫做《未完成的关系》哦，是大受好评的。而日前呢，他飞到了马来西亚去做宣传跟开唱，在马六甲跟新山呢有举办了这个 live 的演出，哇，只能说是场场爆满呢。而且新山呢，甚至有将近百位歌迷是挤不进去的，可见他的高人气是有的。而且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这一次呢，大马实力派女歌手大颖也为了要力挺她，特别在紧凑的行程当中抽空惊喜现身了马六甲的演出。那如果说你现在不晓得说，哎，郭嘉伟是谁？今天为你安排了这一首歌的话，叫做《偏偏遇见你》，一起来听听他的歌声了。

听到这首男女对唱呢，叫做《偏偏遇见你》，女生叫做黄伟星，那男生就刚提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叫做郭嘉伟。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下他的作品了。7:52了，再次谢谢你收听金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还要补充给我们，就记得拨打电话进来哦。那稍早提到说一台故障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更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在府外车道这地方有台故障车抛锚，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而道路上整个望过去看，在1968路网图也好，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那路况这边的话也没有太多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再来的娱乐消息要分享到这一位的话，他是之前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阿斌，昨天举办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的记者会啊，他这张专辑的话在7月推出，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不过因为在2022年他的声带严重受损嘛，所以这茄子蛋也休团了。目前透露说他已经接受完这个声带修复手术，恢复的状况也蛮好的，只是说需要定期回诊。而且并且呢要按照这医生的指示，就说不能吃宵夜、哦、避免这个胃食道逆流又复发了。这一次他单飞重出江湖，坦言为了新专辑几乎是所谓的散尽家产。诶，他说烧掉了将近1000万元的台币，就是为了要圆他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哦。所以喜欢阿斌的朋友可以去呢好好的来收藏这张他个人首张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

0: 来自萧煌奇跟黄奇斌所演唱的《写一条歌》，应该讲台语比较好哦，《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好了，已经在宣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地方，也来浏览一下，在中部地区哦，已经宣布停班停课的话，是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以及云林县、南投县。至于在南部地区的话呢，有宣布停班停课，则是在嘉义县，还有在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的话都是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再来一个障碍物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零落之后，路肩的黑色篮子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节目。
1: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86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余岭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到巴林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同样是8点开始封闭不给走。台州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5: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6: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通知说有个箱子掉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也就是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他说大概在6.4到6.3公里之间有看到呢外线车道有个箱子掉落，所以你正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待会过仁武交流道之后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箱子掉落在车道上面哦。南部地区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那或者在市区当中刚有一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三民区的鼎立路稍早是有一起事故传出的。再来的话也可以看到说在刚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比方说呢不管是在台南地区，或者是他刚有特别点名到几个地方哦，我来看一下他的留言，他说有几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说好像似乎是有一点点风在吹了。就是可以感受到风开始渐渐变强啦，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也多加留意一下呢，如果说你有看到有任何道路上的情形，还是说有一些最新消息想要来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的，就拨打0800-000-123-5哦。待会的话来到星期五，今有特别准备一个趣味测验来跟你玩。今要测的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容易被什么样的事情给耗尽电力，所以你的人际关系的电力都漏在哪里呢？题目就是快要迟到的时候你急着出门，你通常是怎么把鞋子穿上的？有一种状况，第一个是你的脚呢是硬塞硬踩进去鞋子里，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那个鞋子的鞋跟你会被你踩得很扁，但是你觉得无所谓哦，这是第一个选项。那第二个是呢，当然你会用手指或者是用鞋拔把这个鞋跟拉好之后才走，绝对呢无法忍受那个脚跟那个地方呢是被压扁压到的。第三个是干脆就换成了拖鞋或凉鞋直接冲出门，毕竟赶时间。最后一个选项是就算你再怎么急，我都还是坚持要蹲下来把鞋带重新绑紧。以上有四种的选项让你进行选择，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玩一下趣味测验，也会开放一个 call in 电话0734559931。接下来这首作品的话长达了3分35秒，所以你可以感应到说呢这首歌快结束的时候就可以拨打0734559531来为你送上吕士轩的这一首《低电量》。

听到的是来自金曲歌王吕士轩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低电量》。随着八威台风逼近，也请大家呢，假如说家里的车辆啦，到时候你可以移到比较空旷安全的地方来进行停放哦，也不要停放在路下，还是说临近大型的这些树木的地方了。在8:14的时间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我是杨纯。今天要测的是呢，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最容易被什么样的事情给耗尽电力？题目就是快要迟到了，你急着要出门，那你通常是怎么把鞋子给穿上的？第一个是你脚呢是会硬塞硬踩进去你的鞋子，所以呢踩到那个脚鞋跟啊，鞋跟的地方都被你踩扁了。可是你完全觉得无所谓。而第二个是呢，你会用手指啊或者是一些工具，然后把这个鞋跟拉好之后才开始走路，绝对无法忍受你那个脚跟的地方被踩到或压扁哦。第三个选项是干脆就换成了拖鞋或者是凉鞋，就这样给他出门哦，比较方便。第四种选项是呢，就算你再怎么急，反正我都是还是会蹲下来，然后把鞋带呢重新绑好之后调整好了再出发。哇，有听众呢，像正能哥他就选择四，就是坚持一定要蹲下来把鞋带重新绑紧了再出发。我是选二啦，通常我一定会用手指然后拉那个鞋跟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这样把鞋子穿进去，因为我也无法忍受我那个鞋跟地方有被压扁。哇，我只要看到有人鞋子那个鞋跟地方被压扁到很厉害的，我就觉得哇哦。怎么有办法忍受鞋子的外观变形了？好了，如果你选择到第一个的话，就是你脚是硬踩进去，然后硬塞的话，他说你最容易被别人拖拖拉拉或没效率呢，耗尽电力。你是一个行动力爆表的人，不喜欢拖泥带水。你的优点是做事情很干脆，然后讨厌浪费时间，但也因为你的节奏很快，太快了。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最容易被那一些做事情没有时间观念，然后讲好时间却一直迟到，或者是做个决定哦，你要想个半天的那一些人，你会气到内伤哦。所以你只要遇到这种慢郎中，你表面上虽然说是很配合，但心里早就已经翻了无数次的白眼，就觉得说跟他们相处哦，比工作还要累呢。当然也是要建议你，别人在慢，是他们的功课，所以把你的注意力给收。

回来，下一次时间到了，哦，你就直接出发，不要坐在原地等着，然后呢一样是生气气被气炸了。而如果跟我一样选择第二个，就是呢用手会拉好鞋跟再穿鞋子的话，他说你最容易是被别人的不识相或者是没有界限感耗尽你的电力。诶，我觉得是诶。他说你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有分寸，然后极度讲究体面的人。你的优点是做人很得体，然后绝对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但也因为你对基本礼貌很有要求，你最无法忍受的就是遇到那一些刚认识就在探听什么八卦，说话没大没小，或者是呢没有问过你就乱动你东西的那些不识相的家伙。欸，真的，我觉得说话没大没小跟这个没有问就动我东西的话，真的是会让我觉得三把火都出来了。这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会让你瞬间警报大作啊，心累到直接想要把对方封锁。我应该是有封锁过人啦。所以建议你呢，对付那一些没有礼貌的人，你的冷淡就是一个最高级的武器了。你直接可以靠冷淡来拉开你的距离。就不用为了什么当好人而委屈自己啦。有没有选择第三个呢？就是穿换拖鞋或凉鞋出门的。你最容易被一些复杂的社交面具或客套话耗尽你的电力，因为你内心住着一个追求自由、讨厌麻烦的一个洒脱的灵魂。你的优点是相处起来非常轻松，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弯弯绕绕的规矩。你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害怕遇到的就是那一种明明大家都不熟，但却要聚在一起疯狂称赞对方，还是要讲那些毫无营养的客套话，那种虚伪的场合。所以每次参加完这种高压的社交，哦，你回到家就整个人好像被掏空一样，灵魂出窍哦。所以建议你呢，你的时间当然是非常宝贵的，就是你不需要每一场聚会都出席啦。你多把你自己的能量，哦，留给那些能够让你穿上穿着拖鞋自在聊天的那些好朋友了。如果你选择第四个，哦，听众朋友正能也选择这个重新绑好鞋带的话，你最容易被一些无法掌控的一些突发状况的一个情形，然后耗尽了你的电力。你是一个非常心思紧密，就是缜密的人，而且追求完美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优点是负责任啊，交给你的事情绝对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你的死穴就是计划被打乱了，然后在跟人家相处或合作的时候，只要别人的进度突然可能有点落后，还怎么样，还是说事情发展跟预期的不撒赶快，你就因为呢太想要把它修正到非常完美的状态。而开始呢疯狂的内耗，而且不只是疯狂内耗，可能也会熬夜通宵，然后呢就要把它做好补好。你的人际电力常常就是浪费在帮别人收尾上面哦。哎，对，我觉得正能哥好像是这种，就是非常求好心切，是一个很好的男人。所以他说建议你，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充满了意外的旅行，适时的学会放手哦，让别人呢去承担他们应该要有的后果，你这样才会过得比较轻松啦哦。所以选择四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你们所安排的，要怎么样都要学会呢手放开哦。来为你送上来自李圣杰的作品，晚上8:21，感谢你收听景广。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听到是来自李圣杰的这一首作品《手放开》，应该有跟着一起唱哈。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几乎全台湾都已经宣布了，明天呢都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那也可以看到呢，就只有明天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是金门县哈。所以其他县市的话呢，其实都已经宣布了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而台东县这地方。因为看到网站上面还没有更新，不过我刚刚上去 Google 了一下，他这边呢似乎是也是有个提醒说，好像是明天7月11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兰屿乡跟绿岛乡，那他说其余的在台东地区的其他地区的话，好像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晚上8:25，有论核路况要通知，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然后呢就能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

0: 景广新闻。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公路局预警性封闭五处路段，并将依风雨及道路状况滚动调整管制与开放时间。其中，宜兰县大同乡至台中市和平区台七甲线八老桥至圣光路段，晚间七点实施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台中和平区至南投仁爱乡的梨山至大余岭路段，预计晚间十点预警性封闭。新北乌来至孝义路段预计晚间九点封闭。宜兰苏澳至东澳路段晚间八点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晚间八点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机车道，十一点封闭全桥道路。中台巴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可能出现500到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到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的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巴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

0: 电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细致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1: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0: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八威台风来袭，高铁调整明天全天营运班表，上午六点起取消原班表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各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终点站发车时间为整点20分及40分。台中站也将加开北上三班、南下两班列车。至于末班车南下将于晚间9点40分由南港开往左营，10点40分开往台中，北上则于晚间9点40分由左营开往南港，10点40分开往台中。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19湾志宏池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程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机具及人员待命等准备工作。黄怡豪的报道。
3: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19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19.5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工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4: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器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正常运作。
3: 因应八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前，
1: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0: 时间来到晚上8:39，要跳到39分没有错啦。待会40分的时候呢，也要来进行到来关心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状况。不过刚接收到一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原本有个箱子掉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这个箱子呢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帮忙拨打这支专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随着台风步步逼近，那尤其呢，刚刚有听众朋友考上说，也可以感受到呢，有一些风的力量在增强了哈。所以究竟八威台风目前的位置在哪里？还有接下来的话，可能这几天会影响到哪些部分？待会呢，我们就把一些时间，然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署这边地方也召开了八威台风的警报记者会，在现场当中为你来分享说，这几天的话，留意一下台风的一些状况。最新消息的话，好，现在目前记者会呢也已经准备好了，来听听呢记者们来提供最新消息。
1: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八威台风逐渐接近台湾，带来的风雨也将越来越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请大家要尽快完成所有的防台准备工作。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看来台风目前最新的现况。台风持续朝西北方移动，在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约55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仍然是中度台风，中心风速大约每秒43公尺，而暴风半径依旧是相当的宽广，七级风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而随着台风接近，气象署目前发布警戒的区域在海面的部分包括了台湾的北部海面、海峡北部以及东半部海面到巴士海峡，而陆上警戒的范围则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以及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地区。而预计台风在未来这段时间还会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移动，在明天的上午，台风大约就会来到台湾的东北方海面这个位置，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那这样子的影响之下，我们要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受到影响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所以可能到12号礼拜天的上午凌晨到上午

这段时间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影响。而从雷达回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已经逐渐影响我们了。目前因为我们在台风的西侧，所以环流带来的是比较偏东北到北北东风，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宜兰地区逐渐有累积的雨量。那我们从雨量观测图上看到，这是今天凌晨零点累积到目前晚上八点半左右的雨量，在北台湾苗栗以北宜兰地区以及台中的局部地区都有出现间歇性的降雨，不过目前的雨量还没有到非常的大哦，大概累积雨量在50到70毫米左右。而另外今天下午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也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在屏东地区的累积雨量有来到97毫米。我们要提醒大家，接下来随着台风接近，降雨的状况会越来越明显，雨势也会越来越持续。在今天的晚间，台中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降雨的雨量就会增加，而在南部地区、西半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到了明天的清晨开始，以及明天的白天，整体的雨势随着台风接近明显的增加。在西半部地区降雨的区域会逐渐再扩展到平地，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随着台风环流的影响，因为受到地形的作用，降雨的状况会更为持续，那累积雨量也会明显的偏大，请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留意接下来可能出现豪雨甚至再更大一些豪大雨的状况。那整体来说，在明天这段时间，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环流影响下，整体的降雨主要以北部跟中南部为的山区部分为主。那这个环流的影响下，反而在花东地区是属于背风面，所以花东的降雨会主要集中在中央山脉比较接近冷线的部分，但是平地的部分反而是背风区，雨量偏少。那甚至在花东纵谷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焚风的高温，而另外一个地方是金门，金门在明天也要留意焚风高温出现的状况。而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随着台风逐渐通过台湾北部，比较接近台风的区域，北台湾降雨仍然量值会比较大，南部地区平地的降雨有机会比较缓和下来，但是在山区的部分还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而另外就是要提醒马祖地区，随着台风的接近，明天的下半天马祖地区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明显，请马祖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除了雨之外，台风带来的风势也相当的强劲，这是今天到目前晚上八点的观测风力，可以看到在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还有澎湖地区跟兰屿绿岛都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强阵风出现，其中在画面上台中彰化云林的沿海地区已经出现10级左右的强阵风，也就是粉红色区域所在的位置。而在我们中北部的高山地区也有明显的风势出现，另外在澎湖的西屿也有10级强阵风，而离岛的兰屿也有11级强阵风出现。随着台风接近，接下来的风势还会越来越强。我们用这张图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台风影响的一个状况，要注意的包括强风、豪雨跟巨浪。我们预期在明天各地台湾各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离岛都有机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中特别是在比较接近台风的桃园以北及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还有兰屿绿岛以及马祖地区要留意可能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而在降雨的部分，降雨的热区主要是以北部地区还有台中南投山区跟宜兰山区为主，那其中画面上可以看到红色的区域是预计可能出现大豪雨，也就是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350毫米的地方，那在紫色的区域则是可能出现超大豪雨，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的地方，那要特别注意的就包括了台中以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超大豪雨，而南投嘉义的山区、宜兰山区以及新竹以北的平地也可能来到大豪雨的等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前往这些山区活动。而在最后也要提醒，除了风跟雨，台风带来的浪也非常的大，今天已经观测到相当大的浪了，那气象署也发布了巨浪告警，要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花莲还有北台东的沿海跟兰屿绿岛可能会出现6米以上的浪

0: 高，而其他的海域浪也逐渐在增强中，各沿海都可能出现三米的浪高，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晚上这段时间，如果您还没有做好防台准备的话，请尽速取下户外的悬吊物，并且固定容易倾倒的物品。而另外，在低洼地区也要尽量赶快检查排水防水的设施，也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及海边活动。以上就是气象署晚间的最新台风动态说明。
1: 是，刚刚连线到就是呢，在8:40开始哦，举办了这个巴威台风的警报记者会，当中有特别提到了，从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些影响剧烈的部分，当然要慎防一下强风，然后甚至在低洼地区或山区的话要留意一下有豪雨出现，甚至住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有长浪或巨浪哦。I just can't stop missing my love， 滚嘎巴赛道路。还有更多最新消息，也可以麻烦你持续锁定我们警广了。

好，晚上8:51。把它做成有点像西部牛仔那种乡村的调调，我觉得还蛮好听，很轻快。但是随着台风步步逼近的话，尤其可以感受到这个风力逐渐增强，也许呢到时候可以听到那个风呢呼呼声的叫声哦。那也请大家做好防台的准备了。在市区当中的消息呢，目前也没有太多更新。有一个则是在8:40这边接到的，在高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荣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好了，今天还有几位生日寿星，杨纯也一并在空中跟你分享了。这一个的话，哇，我真的觉得这个歌曲太经典。不过，先来聊聊这位寿星迎来了80岁。那在台湾的影坛当中，他也算是非常传奇的人物哦。作为金马影帝，那他的话其实外形跟深情款款的眼神几乎是奠定了在7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文艺片非常黄金盛世的年代当中，他真的很不得了。因为到了80年代中期，他转战到了电视剧，然后呢甚至被清点跟刘雪华来进行搭档，更在全台湾掀起了万人空港空巷的一种收视狂潮。而在进入到千禧年之后，他也持续在各类的电视剧当中展现他的演技。他是谁呢？要聊到是秦汉大哥。不过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当时候有搭配上了琼瑶的一个经典《青青河边草》，还记得吗？

听到是来自高胜美所演唱的《青青河边草》。虽然说呢，这个秦汉大哥是没有演这一部啦，但当时候他其实演出了也蛮多琼瑶的经典歌，经典的一些作品的。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哇，他的话呢，从爆红全亚洲的《咖啡王子一号店》，演到了后来《失速列车》，然后再到了《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后面呢还有包含了鱿鱼游戏，还用收放自如的一个演技跟无敌的熟男魅力，真的奠定了无可地位的这个巨星地位啊。来为你送上来自鬼怪当中的作品，今天生日寿星是孔刘。

0: 时间来到晚上9点钟了，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今天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我们0800-000-123-5，就能够通知我们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限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呢，速限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线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

会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

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瓦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警广，不管是93.1高雄分台，或者是94.7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杨纯呢，从7:00一路陪你到10:00。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呈现的话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那至于在事故方面，刚稍早在前镇区有接获到2起，这是汽机车事故，一个在成功二路跟新发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则是在瑞隆路跟龙兴街的交叉路口，都是汽机车事故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给我们，我们这边警广还没有掌握到的话，不管是掉落物还是说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看到的路况呢来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说到今天生日寿星，还有这位歌神哦。而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扬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来给你张学友的作品。

来自歌神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点，晚上9:17了。刚刚陆陆续续看到了一些新闻报道呢，当中有特别点出了，因为明天几乎全台湾呢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嘛，都已经宣布了。那至于在台铁，他说在明天中午前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那部分区间车呢是正常行驶的。而至于在高铁的话，这边呢新闻标题当中也有特别标注到说，在明天

天，高铁的话则是每小时南北双向都各三班，然后全车是采自由座哦。更多消息的话呢，不管是你明天刚好也要搭乘相关的交通运输工具，出发之前请先上网搜寻一下或查询一下，目前受到台风影响的话，有没有更换了一些班次，还是有做什么样的调整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问一问，比方说像我是七年级生嘛，我76年次的，那我相信不管是七年级生、六年级或五年级好了，应该都有听过大补铁这几个字，对不对？不过今天呢，不是要讲那个大补铁，而是要跟你讲说有关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元素哦。那有时候呢，都会想说要补铁补铁嘛。你应该也听说过说你要多吃红肉，然后多补铁，不然的话很容易会贫血或者是头晕。那铁质确实是人体合成血红素然后运送氧气的一个矿物质，但是在最新的医学研究当中却颠覆了大家的一个观念。他说铁质虽然说很重要，不过如果你是盲目的哦，没有目的的在那边乱补补这些补铁补过头的话，那些过量的铁质其实会在你的脑部就是呢神经元里面缓慢的累积。虽然说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可是他说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隐形的神经细胞杀手哦。因为医学界现在也在讨论预防失智的时候，最热门的一个词呢，叫做大脑的算是复原力啊，大脑的复原力。但是科学家发现说，当你的体内的铁含量一旦是高于安全水平，竟然是会主动去降低大脑细胞的一个防御跟修复能力。如果说呢，刚好这些补过头这些地方它刚好就死在这个负责记忆的海马回就可能会引发失智症。然后还是说如果它死在这个分泌多巴胺的区域，就可能会变成是手脚颤抖走不稳的帕金森氏症了。所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神级的营养素，真的都只能适量就好。你千万不要再把这个铁质当成是一个万灵丹，你盲目的狂补狂吃，反而是会把大脑的修复力给提早关机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聪明吃才不会铁质超标呢？第一点就是你不要自己盲目的去购买一些高剂量的铁剂，还是说什么综合维他命来囤。除非你去医院抽血，那医师是有明确诊断说哦你非常缺铁，否则呢从天然的一些红瘦肉还是说豆腐、菠菜或者是扁豆里面摄取均衡的天然铁质呢，其实就蛮足够的了。那再来第二个是你可以定期做健康检查，把评估铁质的水平当成是预防神经退化性疾病的一个参考工具了。当然凡事过犹不及啦，就是过多或过少其实都不好，均衡饮食，然后用最自然的饮食方式，才不会让你的身体有所负担了。

刚刚听到是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在一首歌呢，也是跟鞋子有关系，不过呢是另外一种比喻哦。来自亦凡所演唱的《踏破铁鞋》。

这是一首全是在爱情当中执着受伤之后终于领悟了并且决定放手的一个悲伤情歌哦，来自亦凡所演唱的《踏破铁鞋》，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蛮有故事感的。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俄罗比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
2: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兰屿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五次工作汇报，台风巴威已酿149件灾情，造成13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然新的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7点，全台累计100

0: 其实酒店灾情已陆续到他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并造成13人受伤。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八仙市33乡镇开设77处收容所，安置855人。新竹县、屏东县共2处积淹水均已退水，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按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休园。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1: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为经理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零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4: 在员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正确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载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身获家属赞许与感激。
3: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自愿纳印指纹建档。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7: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8: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7: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8: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

四方，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9:38，我是杨纯。刚刚有接收到了这边呢，因为受到了八威台风影响的关系，所以会造成恐怕会造成相关边波不稳定，容易会有落石以及呢安全通行考量的地方哦。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办理道路预警性的封闭，所以以下路段的话呢，也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分享，那也千万不要现在时间点呢来前往哦，包含待会会进行预警性封闭，晚上10点过后不要前往的地方包含了三地门乡，就是要往德文部落的方向。那太武乡的话则是呢往嘉兴部落一直到这个旧市潭部落这边的联络道路前，这边地方的话到时候也会预警性封闭。还有春日乡的话呢，可以看到是后山部落联络道，然后以及在潮州镇这地方的话则是路寮桥临时变道，这地方也会进行相关的预警性封闭。以上所提到这几个地方的话，晚上10点之后都会封闭起来，暂时无法通行哦。至于在国道上面1968路网图，在国道或快速道路方面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在市区当中，刚刚在高雄的小港区平和十路跟钢平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文武一街跟大同一路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以上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了说有温度的字时间，也是倒数节目当中的20分了。来听听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原来我们不是失去了热情，只是忘了习惯》。有一位资深的设计师，哇，他觉得他日子越过越觉得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灵感更是枯竭到很厉害啊！他突然呢就想起了，哇，自己刚入行的时候，连看到路边可能有一块非常老旧的招牌，还是经过呢某个废墟的老房子哦，他都能够感受到很兴奋，甚至可以研究半天，然后这边拍照啊等等的。但现在的他却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劲，所以他以为说自己可能得了很严重的忧郁，或者所谓的职业倦怠。于是他特别呢去跑向了一位正在开茶馆的一个老朋友，向他求助。而老朋友见到他就说呢，哎，来泡茶，来泡茶哈，然后顺便把他呢的诉苦啊还是苦恼都听了一遍。但是这老朋友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然后倒了一杯非常普通的白开水递给他，然后就请他喝一口。这设计师是满脸疑惑的，当然就跟着喝了嘛，并且摇摇头说，啊，这不就是普通的水吗，没什么味道啊。这时候他的老朋友笑了笑，从口袋当中拿出了一颗非常普通的那种薄荷糖塞进了他嘴里，然后等他呢就是呢

待了嘴巴上面蛮久一段时间之后，再邀请他去喝那一杯白开水，递过去之后，来，你现在再喝一口试看看。这设计师当然喝了一口之后，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哦，这水变得好甜，而且变得很冰凉。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水啊，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变的是你的舌头。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或是灵感缺乏，这并不是日子变得真的无聊，而是你不知不觉把那一颗能够让舌头保持敏锐的薄荷糖给弄丢了。所以那一颗糖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啊。”这故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瓶颈也好，还是觉得跟身边的人沟通卡关，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觉得得失心太重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习惯性的去检讨外部的一些环境，然后觉得是工作太折磨了，还是说别人在刻意刁难你。但其实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日复一日的节奏当中，去忘了维持能够让自己变好、变得更清醒的习惯。就像我们在工作上面觉得卡关，还是说呢想不到什么样的好想法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坐在电脑前，一边发呆，一边焦虑，却忘了去转向思考，或者是认真的休息，其实也是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习惯。而当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觉得别人的说话很刺耳，遇到一些沟通障碍的时候，我们也总是急着去做防卫或者是辩解，但是却忘了真诚去做倾听的动作，其实那才是该维持沟通的习惯。甚至有时候当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然后开始呢有一点点得意满意，我们也常常会忘记谦卑缩小，然后不断的学习，其实才是让自己能够继续走得更远的一种习惯。所以生活这杯水过得怎么样，主导权其实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在我们自己维持了什么样的习惯。

平常是来自小雨的想你的习惯。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敏锐度或敏感度，有时候假如说失去了之后啦，很多的状况或者是很多的情境是无法去感受到的，所以不如可以试着让自己每个微小的细节，把那些能够让心境保持敏锐，对事物感到感恩或惜福的一种好习惯，一一的重新找回来了。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Nina 来担当，这是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也是今年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的主题曲哦。好啦，晚上9点56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目前路况呢都还算是不错的绿色灯号，那晚一点点时间也许会受到台风影响，风会开始稍微大一点，或者是雨势等等的啊。那是这个明后算是明天啦，也是放台风假，没事哦，不要出门啪啪照吼。那当然要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平常假如说呢这个时间点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平日有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留言跟祝福给什么样的朋友还是亲友，都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告诉我哦。你可以安排一下你的时间，然后趁着他可能在收听广播的时候空中给他一个惊喜也是 OK

可以的齁。好啦，那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下周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周一到周五的时间点，乐咖事务所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那不过呢，下个礼拜的话则是星期二跟星期四会跟各你会跟大家各请假一天。虽然说周末要来临，但是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齁。那我们就跟你相约下周见，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持续锁定我们警广，跟你说声晚安啦，拜拜。

安不条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超给亚，都穷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腿，大家好，我是姜帝。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北部。

滨海双向的 67.5 到 68.8 75到84公里，10点过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八零路段 47.1 到 85.5 公里，八零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 12.2 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好，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

0: 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4点14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 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基本上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哦，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点15分，不对，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点15分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日本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十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进榜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啊，台东的兰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啦，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还有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上周第五啊，本周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是本周呢第九名的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er 追歌。那第八名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上周第十本，第八上升两个名次。

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了，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im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那就是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上第九本周爬上来了金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小心打滑啊。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啊，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十一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型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and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他进榜45周，厉害。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边要给你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有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这边下大雨哦，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 待会连线。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威晚上十点在俄伦比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2: 八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3: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

0: 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三分之一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十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八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3: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工作。
2: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每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75%。台九线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4: 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清晨5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7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5: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4: 由于积水区累计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12点起禁止通行。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2.3毫米，未来24小时63.2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6: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友性活动。
4: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2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巴里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丹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8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丹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7: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易交指挥。 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0: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八位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9: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8: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10: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1: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10: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

以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北上一定也是嘛，啊，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啊，基本上它就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三辆车事故，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是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这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好，那造桥这边也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哦，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冢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哦。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呢，有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造桥路段119到120公里，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那加上这个现场是有下大雨的情况哦。所以在国一南下造桥路段经过这边的朋友，请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往内侧车道移动。而再来国一则是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11点开始速限是降为70，并且是禁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5号呢，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禁行大型车。

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4: 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未使，予海用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歌曲叫《野风筝》，来自雨天可以跳伞吗？11:11，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一南下是8.5公里，桃园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47公里，院里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了中间内侧车道。

11:19，而在明天呢，其实全台湾除了台东之外都是停班停课的，没有办法出门，希望你家里粮食都准备好了。那没办法出门可以在家里干什么？哎，好像有些人会熬夜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

小婚礼，这首歌是吴建豪的作品。11:27，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齁。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耶，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齁，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这有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哦，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说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四小客车抛锚了，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了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今天。

来自正品，歌曲叫做 On and On， 11: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哦，各地都是有雨势的，尤其呢，可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

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我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咯。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1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1号哦，新竹系统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要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请务必要握好握满。再来国一高架呢，这边是在西武跟武阳高架路段了，速线从刚刚的11点开始就调降了，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同样调降速线的还有国道5号，也是因应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速线降为70，同样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这是在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间，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苏澳驾驶蹲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1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

有掉落物的哦。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的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回想起那年的已经，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

0: 12点17分，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发威，在刚0点15分更新了它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歌曲苏慧伦《贵的可以》。
1: 哦，这倒无所谓。

放那首歌是林佩维的《隐藏版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啦，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咯，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赢了爱》。
3: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5: 寻人启事，
6: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5: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5: 扛到

陈诗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西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6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啊，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现在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了，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馨的作品。

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真的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啦，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歌，叫做 Mama Gets By。 12:52，国道一号在北上啊，121.4公里，过头屋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听众朋友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礼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妆》。

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着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咯，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广路况导航。这边国道1号要特别注意，北上 121.4 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了，因为呢有一辆自脚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在国一的北上121.4 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有自脚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一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有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的高架这边呢，细五跟五羊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五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呢、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雨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7月的第2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注意安全的哦，小心啊，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苔最大的台风哦，什么怪物级台风无微博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诶，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节目一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 121.4 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哈，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哦。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啦，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哦，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 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哈，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哈是有非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所以呢，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

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我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

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没有一辆跑马的小客车。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继续来提醒啊，今天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High Home Game Game》。

0: 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梓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了。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啊，多少多少这样子的的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梓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啦。包含稍早的国道3号南下121，更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哦，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哦，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要卡在路上了，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张震岳的《喝酒》。
1: 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好来。

听到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

0: 谢，谢谢大家。
1: 刚刚前面听完了海风咸咸哦，在海边呢，沙滩、阳光、海浪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那个紫色等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下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哦。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哦、路边的一些里里扣扣的明天啊，他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哦。如果他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哦，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齁，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齁。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

这样子靠去，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的时候哈，那个油门啊，或者那个刹车哈，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况，0800-000-123，0800-123。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哦，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四点呢是要交棒给六六的。现在时间来到1:38，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哦。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哦。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哦，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啊，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1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啊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哦，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的路牌呢是咱们金广本家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路牌啊，它松脱了，

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讲到路牌松脱哦，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的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砍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物件啊，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看到非常多人在传哦，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机车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哦。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哦，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哦，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哦，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哦，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哦，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哦。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哦，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哦，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哦。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哦？不该放东西的地方有没有都收好了，都给它整理好了，才不会因为风雨这样乱吹哦，去妨碍到别人呢。

来自 Noah Kahan 的 Doors， 时间来到了1:46。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呢，这里原本说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保利龙乡被撞碎哈，那这个碎片呢已经排除掉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哦，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单元要暂停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警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哦，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哇，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哦。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了。节目第一个小时做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一支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的细腻。嘿，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南子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警广的，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67.5到68.6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呢，北横公路这边，22.8到46.4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巴林的路段呢也是只出不进的，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巴林到宜兰的百桃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12.2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14.5公里，这里是雾濑区拉卡路跟北107线，2.2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雾濑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3: 诶，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啊？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4: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哦，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的，八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那台风八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的23.2度，东经125.8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哦。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啊，因为八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啦，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啦。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哦。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哦，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齁，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

服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那也是蛮难过的啦，我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糖猫的歌声，你在哪？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发现诶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感谢您的配合。那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刚刚传进来，国道三号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又有自撞事故了，是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麻烦大家留意，这是最新的路况哦。国三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了。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哈。

0: 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啊，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哦，你可能会比较疲惫哦。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呢，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了。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盯紧的程度呢，在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宝吗？现代人剩饭不掉亲家，阿妹我莫讲好好煮一顿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大，吃饭赶紧莫安胎。今日我哋小家一项简单嘅菜饭大家，不管喺点屋企，亦喺出门在外，有少滚水就做得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实实本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弹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两项实实本爱爱。

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带您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呢、啊，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的楠梓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一个铁质路牌松脱了哈。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写着路况收听广播频道，也就是我们景广的路牌啊，它松脱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最后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新竹系统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的路面积水啊，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小心打滑。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台风影响大家除了开车出门在外受到安全上的疑虑哈，还有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呢也受到影响了哈，像是呢桃园的机场捷运今天的营运模式呢，他们要在早上五点的时候呢才会公布最新的营运模式跟班距哦。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他们要去检查，要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安排比较好。哦、那如果你有搭过机捷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里很多都是高架路段哦。那列车的营运呢，需要等到凌晨五点的时候，他们完成巡轨的作业哦，他们要整条路线呢全部看过一遍，去确认系统设备跟他们的行车安全是没有任何状况的。然后他们还要去算风速哦，看一下状况到底能不能去这么频繁的开那么多班车哦。那不行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评估一下是否达到停驶的标准，那就会采取暂停营运的一个措施了。那一切的一切呢，都要等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才会来公布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会使用到桃园机捷的人呢，哦，那你今天可能也会用到的话，在早上五点之后，哦，你要去看一下官方那边到底状况如何，哦，能不能开，能不能搭，哦，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那再麻烦大家上去官方网站去查一下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凯儿的《另一道难题》。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哦、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哦，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哦、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 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 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就买一下啦。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哦，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市场去囤货的话呢，哦，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点44分，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哈，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哦，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好，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好，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哈，真的是在麻烦哈，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哦，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哦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哈。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哦，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公拍死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哦，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光这边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黄新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间咯。

0: 切可以。
1: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正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64.2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

0: 成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哦，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哦，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手紧握方向盘，哦，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哦。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哦，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一边啊，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限呢已经降速为70了，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的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风雨交加，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啦。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

人呐、啊，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台中乡长也表示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呐、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它对乡内的16条土石流前世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哦。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啊，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去逐户的宣导，然后协助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了。台86线的东向 6.6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肩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哦、它可能会被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好马灾》。

李荣的歌声，风灾后嘛灾，好，今晚我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哦、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哦、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线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还有 47.1 到 85.5 公里80到宜兰百韬桥这边呢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台七乙呢，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也正在封闭当中。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台北市区哦，因应台风的关系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还有越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了哦。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啊，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哦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哦。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0000-123。后一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痴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昆苏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我们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这样先敏感啊，那个跌头卡嘞。那另外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一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来自 C Holy 的 Ben I Lee Man I Need， 来到了3:26。那这里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各位哦，啊，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25.8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就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哦，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哦。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哦。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哦，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哈、哦，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啊、哦？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哦，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哦、电池、手电筒这些东西呢，都给大家传传的哟。时间也快要到3:30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USH 跟 Lee 的时间3:3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让海用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哥，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好听话。时间来到凌晨的3:3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路况资讯以及台风的相关消息哦。7月11号的今天呢，虽然周休二日哦，很多人都是本来就没有上班上课的，但还是有一些人周末是有班要上的哦。那今天的停班停课情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哦，基本上呢，全台各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哦，那只有台东这一边哦，兰屿乡、绿岛乡是停班停课的，其他地区是照常上班上课。那金门县这边呢，也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休周休日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没影响了。那对我来讲呢，哎，也没有影响哦，因为不管要不要上班上课呢，我们都要在空中在。

很广的岗位呢，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哈。而且这种非常时期呢，更需要我们主持人在空中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啦。好，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哦，就锁定警广啦。开车路上呢，让我们继续提供消息给你哦，让你知道说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啦。那目前路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86线东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是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里的圆的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我们这个写着警广收听路况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告示牌呢，这个铁质告示牌松脱了，很可怕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3。希望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秀兰玛雅的歌声，一个人的黄昏。

Summer of Love 来自王菲的歌曲，3:47。继续来带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哦。好，那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林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林到宜兰百韬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16-29线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20-105线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21线，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韬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哦。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两三天哦，麻烦呐、啊，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哈、哦。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哦，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哦。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Ferris Wheel》。在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就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请关注观道行，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 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 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 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

分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楠仔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0-1023，经过说您行车平安。

0: 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搞赞！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自然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溜溜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在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张仪容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2点多3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些米干好拉跌楼等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还有在台86线东向，在6.8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哦，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64.2 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的歌我们一起唱，真的是每次听到广仲的歌声都会觉得好有活力，而且好亲切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取消的时候啊，六六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真的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其实应该都筹备很久，粉丝们也都期待非常久了，但是没办法，碍于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待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其实除了 Karen CC 之外呢，大家应该略有耳闻啊，一年一度这个我们韩国女团 N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N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最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哈，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3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六六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

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来自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除了就是偶尔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拍拍手。台7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员处理了。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

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聊聊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齁。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控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66。谢谢你。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倒塌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吼，毕竟外面在风吹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在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

毕竟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哈，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哈，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明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

号南下，在 121.5 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103.2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整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站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五点的时候，我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陪伴六六上班啦。真的，刚刚在脸书的粉丝专页看到很多朋友们跟六六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六六也希望可以在线上透过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台风夜无聊的时候。好啦，也是提醒一下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放慢一下自己的

车速以及我们的这个前方如果有什么障碍的话再留意一下。如果呢有想要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66 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昨天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黄韵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

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燕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好，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短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8.7 公里，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66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呢，天下雨了，今天外面也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朋友啊，或者是现在刚起床的朋友，我们记得如果要出门的话啊，没事当然是不要乱出门哈，但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小心留意道路上的状况，如果是行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啊，千万不要跟六六一样去对接，也准备要买个早餐，然后被这个风雨袭击哦，差点吹得东倒西歪，也有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哈。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吼，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吼，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今天早上了，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吼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吼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哈，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点27分，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时间来到了5:3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的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我们的五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间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的承诺。只是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有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吼，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八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五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有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4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really damn too。 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对，哎呀最啪，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7点。

8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哈，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刚听到歌声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再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时间来到了5:58，也即将要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不知道哦，现在我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59，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6:02，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

地方有耗制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似乎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爱会记得拍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时间来到6:04，全国专家通往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岭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喽，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在小心留意咯。接下来的时间6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强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呢，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达到一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
0: 不会，好，拜拜。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苏澳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 2.8 公里，在永士广场旁边，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的乌来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一点的风雨，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 2.5 公里，这里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土石目前是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可能事前先改变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从到这个我们昨天的10号到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乙双向在1公里到 12.2 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八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六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还有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封闭中哦，还有这个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这附近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

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月堤的堤坡到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二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来自柚子歌声不会飞的鸟。其实吼，很多时候在蒙蒙的这大雨里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了。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65线刚刚有说南下在 7.8 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3班的全车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1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1年内拿着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车站办理退票，这样子是免手续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赶快去退票，不然就不能退了。没有哦，我们1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哈，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来自台正宵的歌声，大风大浪。

0: 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和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吼，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巴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咯。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齁，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好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齁，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

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七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喽，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佩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飞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级，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再往上加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思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午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吼，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吼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

新的消息，所以在调整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后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这样子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九甲南下在 0.5 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好，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哈，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维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抽烟。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底。
1: 时间来到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五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一号高架杨梅到汐止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汐五及吴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十四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123告诉我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

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就是有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给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

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七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

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十号西行在9.6公里仁武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

人信箱。今天呢，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哦，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我的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

2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2号疏散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号开始呢，晚上的8点钟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钟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八里跟淡水之间呢，可以改走关渡桥来代替哦。

还有呢，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么到了晚上8点就已经是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桃园市复兴区在富华道路5公里处，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要请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咯。还有呢，国道五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细武还有武阳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世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算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

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嘉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变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二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提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全线都已经是实施了封闭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0: 这首呢是来自 80s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八位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南风八位早上七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新行14公里过了3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还有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

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盘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常常喜乐》，是和王力宏还有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8线西行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 255.3 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3号南下 148.7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哦，有路树倒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51.1 公里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88线大东向的地方呢大发出口匝道路面上有积水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9.6 公里在仁武前的外侧路间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最近呢有台风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台准备，不要说觉得现在风雨不大就掉以轻心哦，提前的做好准备才能多一份安心。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门窗是否牢固哦，必要的话呢就加强固定一下阳台、屋顶、骑楼以及户外的盆栽啊、招牌这些杂物呢，都要妥善的收好哦。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

手电筒、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一定要提前的充饱电哦，不然突然停电的话呢，就会没有东西看了。那么还有呢，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真的是要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事情的话就真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就好了。那么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资讯哦，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那么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哦。那么相信大家可能周末原本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安排了，但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有取消啊，像是不少人可能也是演唱会被取消了。跟大家分享，阿珍也是其中一位，我本来真的是超级期待今天的演唱会，但因为台风的关系也是有取消。那么没有关系，以后一定还是有机会再看到这场演唱会的。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不管是我们的偶像的安全还是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就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熟悉的啦。这首呢是来自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那么它是跟刘嘉玲所合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咯，一起来收听来自张信哲以及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您绝对要先掌握几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大雅系统172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5.3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8线东向在7.4公里，新竹二前有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台68线，在西行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了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48.7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段，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停放，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14线呢，双向在86公里到9公里之间呢，因为受到了八威台风的影响，在86公里到92公里这边呢，还有是94公里跟99公里呢，龙云桥的路段到了仁爱庐山的路段，都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哦，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74线西行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呢，有路树倒塌，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51.5公里呢，在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